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强调要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依法从严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抓好行业乱象系统治理，做到打击整治建制同步推进，实现标本兼治，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传达了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市政府系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格对标全区4+10+N 重点任务，以超长力度冲刺状态，逐领域攻坚，逐问题清零，既要严查问题本身，也要深挖背后的风腐根源，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安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西瓜迎来丰收，农户不足两亩的瓜田喜获15,000+斤西瓜，受本地西瓜集中上市、销售周期短、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丰产的西瓜遭遇滞销，丰收的喜悦变成了农户心头的愁绪。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困，我有所为。复兴镇党委在入户走访中及时掌握农户销售困难，迅速联动包扶单位委编办，精准开展爱心助农纾困行动，多措并举打通销售堵点，破解卖瓜难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田间地头。镇村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主动下沉田间，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同时，该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多元化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拍摄短视频、发布宣传素材，广泛推介本地优质西瓜，扩大本土农产品知名度；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3: 咱这个驻村书记加政府加编办这个扶贫的来帮我联系，一天卖出去4000多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2: 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4: 这次联合旗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为全力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拉网式隐患排查与更新改造工作，全面夯实供热保障基础。9月1号，拥有全国最早供暖时间、最长供暖周期的根河市额尔古纳市正式开启2026至2027年度供暖季。供热首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设备全速运转，运维人员在生产车间对汽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巡回检测，密切监控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守牢热源安全关口。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7: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6: 疾控室内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数据实时跳动，温热水流通过城市热力管网有序循环入户送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8: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6: 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极端最低气温可达58摄氏度，采暖期长达9个月， 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和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8: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
6: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敖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9: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6: 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供热数据实时更新，工作人员动态调控机组、管网与换热设备，保障整套供热系统平稳投运。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10: 为了把京东供暖保障工作做扎实，我们提前部署筹备到位，正式供暖前呢，已经把供热锅炉、气温机组、换热站、供热管网所有设备全做完了检修、调试和打压试水，各类安全隐患呢也都彻底排查整改完毕。同时，我们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也都配齐到岗。
6: 据了解，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配置3台蒸汽锅炉、4台热水锅炉、2台汽轮发电机组及24座换热站。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公司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10: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实实在在让全市居民温暖安心过冬。
6: 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挖点位、更换老旧管道、除锈焊接、检测设备，各项作业有序推进。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沃华热电有限公司营销部热网运检班班长刘洋：
11: 今年我们主要是对城区部分锈蚀老旧管网、换热站循环设备进行检修更换，对管网压力控制系统全面进行调试，我们抓紧工期，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全部检修工程入冬前完工，让群众温暖过冬。
6: 今年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重点对尼尔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1-2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以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冒滴漏、冷热不均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12: 我们安排多支施工队伍分片工作，在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的围挡及警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做好供热知识宣传，不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6: 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保日希乐镇神保小区民生供热保障工程改造，覆盖小区23栋。

0: 总居民楼计划更换供热弯头416个，改造更新供热分支管线330米，从源头消除管网老化带来的供热隐患。陈巴尔虎旗国投公司生产部经理李海军。
1: 各项施工有序开展，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要求。通过改造更新老旧设施，解决原有管网存在的问题，确保冬季供热平稳可靠。
0: 2026年，呼伦贝尔市计划投资15,014万元，改造供热一次网24.714公里，二次网10.228公里，更新楼栋立管2.97公里，安装平衡阀2487个，改造热源13座，热力站43座。下一步，全市将压紧压实供热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让市民群众身暖心更暖。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基层河湖长阿拉塔沙脚步丈量河湖，守护草原碧水；
2: 阿荣旗科普嘉年华决赛精彩上演；
3: 轮上逐梦燃少年风采，满洲里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圆满收官。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在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境内，40多公里的韩拉尔河段与哈拉湖静静铺展，河湖相连，共同构成了当地核心水生态体系。作为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坚决扛起河湖管护主体责任，推进河流与湖泊系统治理，以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控，推动河湖长治走深走实，全力守护草原碧水清波。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敖德尼的报道。
6: 清晨，阿拉塔沙召集辖区河湖治理责任人，简短做了安排，就踏上了巡河的路。海拉尔河的水声，哈拉湖的风，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作为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将海拉尔河沿岸与哈拉湖周边全部装进心里，也全部纳入日常巡护清单。针对草原腹地河湖通行条件有限的实际，日常他们以徒步巡查为主要方式，逐段排查海拉尔河河道四乱问题、水体水质状况、岸线植被长势及汛期安全隐患，同步巡查哈拉湖卫生治理、湿地生态保护情况，每一处重点河段、每一片湖岸区域都逐一核查详细记录，对巡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明确整改责任。在他心里，河湖的事就是自家的事，守好这片水就是守好牧民的家，也是守好自己的家。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7: 我是从小在生活在这片草原，对我们来说呢，哈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和莫尔格勒河呢，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冰冷冷的水系名称，是我们这一代牧民呢，还有我们是赖以生存的根，是我们的一个母亲河。过去呢，我总觉得，开展这个河湖长治工作呢，是一项硬任务，需要每天填表，每天每个月呢去开展一个巡查。慢慢的工作开始呢，我才知道，通过牧民聊天，深入的聊天呢，我才了解到河湖长治呢，它不是一个制度，也不是一次次填表那么简单，它是为了呢，更本质上是呢，代替我们守护了这个整片草原，守好了家门口的这几条河流呢，我们才能保障所有牧民的一个生产生活。其实我觉得 河水清了，草原才能润泽，湖泊安稳了，牛羊饮水呀，汛期安居呢，才能有保障。河湖长治呢，就是守护牧区世代安稳的一个长久的约定。
6: 河湖保护不只是一纸规定，更不是一句口号。阿拉塔沙始终把群众动员作为河湖管护的重要抓手，他将河湖保护宣传融入日常，入湖走访，牧点巡查全过程，用通俗易懂的牧区白话讲解海拉尔河、哈拉湖对草场滋养、牧民生计的重要意义，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向河湖丢弃杂物、违规捕捞等行为，主动参与周边环境维护。在他的带动引导下，嘎查两委成员、专职护河员、牧民志愿者共同加入管护队伍，逐步形成河湖长牵头、多主体参与的共治共享格局。牧民南丁，
8: 我的春天也是你们下乡，完了介绍啥的都过来看了，这方面是我们的牧民的心情，这真的多么的高兴啊！这领导来了，真的对我们也是干工作方面、生活方面提高。
6: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鲁志文，
9: 就平时我俩经常就是结伴联合巡查，不管酷暑还是这个暴雨汛期，只要接到这个水位异常啊，岸边这个有隐患的消息，就是他就第一时间就往这个河边赶了。早出晚归是常态，不管是刮风下雨天，别人都是往屋里躲，他反要到往这个河道边跑。在我看来，河湖长治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它是这个真正整片水域的安全放在心上了。就小到这个河边的零星垃圾清理，就这些，或者是对这个牧区声序远离危险水域，大到这个汛区险情排查、河湖村段整治，每一件细碎工作都踏踏实实的就安稳落地。也正是这份坚持吧，我们东乌珠尔苏木这块水域呢也是越来越整洁，牧民汛期这个放牧也是安心多了。
6: 结合草原河湖四季生态特点，阿拉塔沙因时施策，细化管护举措。春季重点防范融雪期河道行洪与湖泊水位异动，夏季强化水面保洁与禁渔禁捕管控，秋季统筹开展河湖岸线环境集中整治，冬季紧盯冰封水域安全防护，实现全年河湖管控全覆盖无空档。经过持续系统治理，东乌珠尔苏木境内海拉尔河段水质保持稳定达标，哈拉湖周边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迁徙水鸟栖息种类与数量逐年增长，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的草原水生态风貌持续巩固。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7: 我从小呢在草原河边长大，也亲眼见过这个河水风貌、草原繁盛的一个场景，也见过这个汛期泛滥给牧民带来一些麻烦的一个场景，也一起救援过。我觉得呢，人和湖从来不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河水滋养草原，草原呢养育人，我们用心守护这片水域，保证它的一个平安洁净，河水呢便会反馈给我们安稳的一个放牧环境，安全的居住一个家园。
6: 一名河湖长守护一方水脉，阿拉塔沙的坚守与实干是陈巴尔虎旗众多基层河湖长履职尽责的生动缩影。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夯实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根基。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7: 守护这一条条河、一方方湖，不是完成工作职责，更是守护脚下的这片故土，守护牧民祖祖辈辈扎根在这里的一个希望。只要在这个岗位一天，我就会一步一步的踏实的走下去，守护好碧水，守护好草原，守护好蓝天。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由阿荣旗科协、教科体局、卫生健康委、新发乡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26年阿荣旗科普嘉年华暨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决赛精彩开赛。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为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一场兼具趣味与深度的科普盛宴。 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10: 经过前期层层选拔，共有6支代表队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决赛赛程设置科学严谨，内容丰富有趣，开设巧思妙解、灯谜闯关、分秒必争抢答、齐心协力、风险答题等多个比拼环节，并设置评分加赛机制，全方位检验参赛队伍的综合科学知识储备、快速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比赛邀请专业人员组成仲裁评审组，严格落实赛事规则，完善各项保障及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公开、有序开展。参赛选手刘新宇，
11: 在参赛和备赛的过程中，我也进一步树立了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意识，也锻炼了我的科学思维。下一步呢，我也会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坚持常态化的学习科普知识，能够做到学以致用，把科学思维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10: 本次科普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普及，立足基层群众科普需求，用趣味竞赛的创新形式，让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可感、通俗易懂，是我旗扎实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落地落实的生动实践。活动有效拓宽了科普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激发了干部群众主动学科学、积极用科学的浓厚热情，在全旗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乐于求知、积极探索的良好社会氛围。阿荣奇科技馆副馆长张健，
12: 举办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是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举措。阿荣奇科协将持续丰富科普载体，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不断提升全旗群众科学素养，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
3: 近日，由满洲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满洲里市东哥青少年冰球轮滑有限公司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满洲里市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汇聚俄罗斯赤塔市、呼伦贝尔各旗帜区及满洲里市11支参赛队伍，共120余名青少年轮滑球选手同台竞技。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6: 首场比赛中，随着裁判哨声吹响，参赛选手脚踩轮滑鞋，手持球杆，身姿矫健，急速滑行，在赛场上灵活突破，默契传接，果断抢断，精准射门，一套套行云流水的连贯动作，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战术素养。激烈的攻防转换，精彩的赛场对决轮番上演，速度与技巧碰撞，协作与拼搏交融，将轮滑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赛场边，观众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感拉满，完美诠释了冰刃旗帜、燃动未来的赛事主题。经过为期3天的多轮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尘埃落定。来自满洲里市东哥冰球轮滑队的选手杨子涵赛后难掩激动之情。自从学习冰球的3年来，他常年保持高密度训练节奏，日复一日的坚持铸就了赛场实力。满洲里市东哥冰球轮滑队选手杨子涵：
13: 非常的激动，然后赢了之后我还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已经打了很多场俄罗斯，但是呢都没有赢，然后我还想说我们的进步真的很大。
6: 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中外青少年友好交流的舞台。跨境参赛的俄罗斯赤塔后备加尔流星轮滑队选手古利安也对本次赛事给予高度认可。俄罗斯赤塔后备加尔流星轮滑队选手古利安：
14: 这是我第3次来到满洲里参赛，虽然这次没赢比赛，但全程享受竞技过程，在交流比拼中收获满满。
6: 此次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的圆满落幕，不仅丰富了满洲里市青少年体育活动载体，更推动了轮滑球这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的新兴体育项目在青少年群众中的普及推广，极大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同时，赛事依托边境城市区位优势，深化了跨境青少年体育交流，为本土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2: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直属机关工委举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党务干部培训会， 其职机关各党组织书记

0: 党务干部参加培训。本次活动采取经验交流加党建内业培训加实地观摩学习三位一体模式开展。会上，三家先进基层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党建业务融合、支部标准化建设等经验，为各党组织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板。针对机关党建工作薄弱环节，培训聚焦党务实用知识点，精准授课。会后，参训人员实地观摩先进党组织阵地建设、品牌打造、党员教育管理等特色工作，拓宽了党建工作思路。此次培训内容务实，靶向精准，有效提升了党务干部履职能力，夯实了机关党建工作基础，有力推动党建质量提升年工作落地见效，为鄂莱办机关党建品牌创建筑牢基础。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启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约在电波中。这里是由孙玲为大家带来的千千聆听。在华语乐坛的青春民谣长河里，有一个名字啊，始终是干净纯粹治愈绵长，那就是水木年华。这群源自水木年清华的音乐人啊，用最为质朴的歌词，最清澈的旋律，写尽了少年心事、校园时光、异乡漂泊与人生奔赴。20多年的光阴流转，他们的歌声从未过时，每一次响起都能够瞬间拉回我们最为纯粹的年少岁月。今天的千千聆听，就让我们放慢节奏，一同去解锁水木年华的经典金曲，在熟悉的旋律中重温青春过往，聆听岁月温柔。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响起的是刻在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封神之作《一生有你》。这首发行于千禧年的歌曲啊，是水木年华的初心代表作，也是一代人的青春主题曲。

去终了温柔未尽。如果说一生有你是青春的情愫缱绻，那这首中学时代就是所有人最真实最澄澈的校园回忆录。谁的中学时代没有懵懂的心事，纯粹的欢笑，青涩的憧憬呢？水木年华用极简的旋律勾勒出课桌、书本、晚风、少年的模样，唱出了校园时光独有的干净与美好。那时候的我们，心事简单，快乐纯粹，没有俗世的纷扰，只有眼底的星光和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从青涩的校园时光走出，我们终会奔赴远方，奔赴一场名为成长的远行。接下来这首《在他乡》唱尽了无数异乡人的心声，是成长路上最动人的共情旋律。长大后才听懂啊，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的温柔与倔强。

听过了乡愁的温柔与怅然，我们回归青春最热烈最纯粹的欢喜。接下来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是水木年华难得的轻快治愈金曲，褪去了伤感与怅惘，满是少年的坦荡与热烈。爱上你我很快乐。

青春是一场不断的遇见与告别的旅程，有人相伴一程，有人挥手告别，而启程便是写给所有离别与奔赴的温柔赞歌。这是一首专属于毕业、告别与成长的金曲啊！温柔的旋律里边没有撕心裂肺的不舍，只有坦然的祝福与坚定的奔赴。

与奔赴。水木年华的歌声没有喧嚣，只有温柔与真诚，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温柔动听，永远能够治愈我们疲惫与迷茫。青春会落幕，但经典永不褪色，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热爱啊，会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前行。好朋友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

0: 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都是幸福的花呀，孩子是家庭的希望，零到三岁的婴幼儿照护呢，更是万千家庭绕不开的民生话题。现如今，很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着孩子没人照看、优质托育价格偏高、距离教育远、接送不便的现实困扰，托育难已经成为了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了破解育儿痛点，海拉尔区落地建设了呼伦贝尔市首家萌宝驿站社区迁入式公办民营普惠托育项目，把专业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搬进社区，让普惠托育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家门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海乐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带我们大家全方位的了解萌宝驿站的建设背景、服务内容以及各项的惠民举措。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那个刘主任先说。
1: 嗯，大家好，我是海乐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的刘英。
0: 嗯，楠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我们团队是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专业运营团队，拥有多年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早教及托育机构运营管理经验。团队成员包括托育管理者、育婴师、早教老师、保健人员，始终以安全照护、科学育儿、普惠便民为核心，承接萌宝驿站的整体运营管理工作。
0: 嗯，欢迎两位做客直播。

0: 直播间，那首先呢，请刘主任站在咱们卫健主管部门的角度，为大家呢介绍一下这项民生托育项目的相关情况。那普惠托育是国家重点民生工程哈，那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海乐尔区推动的萌宝驿站这类社区嵌入式公办民营托育项目出台的政策背景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萌宝驿站是内蒙古自治区打造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特色品牌。海乐尔区建设萌宝驿站是落实国家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三级托育与生育友好政策的民生实践，为补齐城市托育服务短板，完善15分钟便民服务圈，减轻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提升生育支持配套服务水平，海乐尔区严格落实上级托育工作部署，依托社区闲置公共资源，启动呼伦贝尔市首家萌宝驿站普惠托育项目，通过政府引导、社区共建、专业运营的模式，提供就近可及、普惠优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持续优化民生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
0: 那咱们打造这个萌宝驿站的意义是希望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吗？能为双职工家庭切实解决哪些现实的育儿难题呢？
1: 打造萌宝驿站的核心意义是把普惠托育服务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用社区嵌入式模式解决零至三岁婴幼儿没人带、带不好、托育贵的难题，同时服务家庭育儿、儿童早期发展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希望取得的成效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服务供给成效，扩充普惠性托育床位，把托育服务建在居民家门口，实现就近入托，丰富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即时托服务供给；二是民生实效成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解放家长时间，支持女性就业，助力双职工家庭平衡工作与育儿；三专业服务成效，提供科学育儿指导、婴幼儿照护，实现医育结合，提升婴幼儿照护专业化水平；四是社会建设成效，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化解托育难社会民生痛点。
0: 咱们提出打造这个15分钟便民托育服务圈哈，卫健委在布局社区嵌入式托育点位的时候，主要是基于哪些考量呢？就是为什么当初是选择在胜利街道新春社区建设这个萌宝驿站呢？
1: 卫健委布局社区嵌入式托育点位，主要从政策落实、群众需求、场地条件、资源统筹、均衡布局几方面综合考量的。一是落实国家自治区普惠托育相关政策，推动生育友好建设，推动托育服务下沉社区，努力构建15分钟便民托育服务圈。二是摸排辖区人口结构，优先在0至3岁婴幼儿家庭中集中托育需求旺盛区域布点，解决群众入托远、入托难问题。三是筛选符合消防、卫生安全标准、交通便利、便于家长接送的场地，满足托育点位硬件建设要求。四是统筹街道社区基层力量，引入社会机构参与，兼顾项目普惠性与长期可持续性运营。五是统筹片区资源，填补托育服务空白，实现区域服务均衡覆盖。
0: 就是咱们考虑了很多哈，考虑到全方方面面了。那当初是为什么选择在新春社区建设萌宝驿站呢？
1: 选择胜利街道新春社区建设萌宝驿站，基于以下几个考量：一是该社区居住人口密集，0至3岁婴幼儿家庭较多，就近托育现实需求旺盛；二是区位交通便利，周边居民区集中，能够辐射周边片区，切合15分钟便民托育圈建设要求；三是社区可提供适配改造的空间场地，能够满足托育功能分区、安全改造等建设条件；四是街道社区基层治理基础扎实，能够做到场地协调保障。
0: 那公办民营是本次这个萌宝驿站的运营模式哈，那请您跟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种模式，卫健委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比传统的托育机构都有哪些优势呢？
1: 公办民营模式就是政府提供公有场地，完成驿站装修改造，资产归政府所有， 通过引入具备专业资质的民办托育机构负责日常保教运营，实行普惠收费，兼顾公益属性与市场化专业服务。卫健委主要扮演统筹规划、协调保障、监督管理的角色，负责落实普惠托育政策，统筹项目规划推进，协调落实场地资源，选择合规运营主体，落实相关扶持补贴，确定普惠收费标准，对驿站安全卫生、保教质量、人员资质开展监督考核，不直接开展一线保教服务工作。
0: 这个萌宝驿站定位为是普惠托育哈，那普惠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咱们卫健委是如何把控真正实现到这个价格亲民、公开透明，解决群众的托育贵这个难题的呢？
1: 萌宝驿站的普惠呢，主要体现在价格普惠、服务可及、对象普惠、服务内容普惠、质量普惠五个方面，收费标准贴近普惠家庭承受能力，选址社区实现就近入托，面向辖区全部0-3岁婴幼儿开放，兼顾托育照护与免费育儿指导公益服务，在低价的同时严格守住托育服务质量底线。
0: 这个价格是怎么控制的呢？来怎么定的呢？
1: 卫健委通过多重手段管控价格，一是在运营协议中明确普惠收费上限，严格执行呼伦贝尔市普惠性民办园开设托班收费标准的上限要求，依托公办民营免除场地租金，为低价运行提供条件。二是要求萌宝驿站全面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及退费制度，杜绝隐形消费。三是落实普惠托育补贴，弥补机构运营成本。四是畅通群众投诉及反馈渠道，及时处置价格问题，切实缓解群众托育贵问题。
0: 那目前呢是已经招生状态了哈。咱们是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在萌宝驿站前期建设的阶段，卫健委从哪些维度是开展这个准入核实，然后确保机构资质齐全、安全达标的呢？
1: 卫健委前期准入审核主要包含七个方面。一是审核运营主体资质，核查机构证照、经营履历，确认主体合法；二是核验场地硬件环境，检查功能分区、安全防护设施、场地环境符合托育建设标准；三是严格审核从业人员，核查保育员、保健人员职业证书、健康证明无犯罪记录；四是审查卫生保健体系，落实传染病防控、消毒、健康监测等卫生保健机制；五是审核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全套内部制度预案；六是审核普惠运营相关条件，约束收费标准，落实普惠托育定位，全部条件审核通过，方可准入开展托育服务。
0: 咱们这个萌宝驿站是第三方这个运营来模式哈。那咱们当时是怎么选择咱们这个运营方的呢？是不是有跟当时是不是应该做了很多调研的工作？
1: 是前期我们是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0: 那据了解啊，就是驿站的老师呢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的哈，具备育婴、学前教育、营养指导等专业的能力。咱们对于托育机构从业人员有哪些硬性要求呢？后续还会开展哪些培训或者是监督指导的工作吗？
1: 我们对托育从业人员是有相应的硬性要求的，也主要包括呢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全部托育提供，全部人员需要提供呢无犯罪记录证明，有侵害未成年人违法记录禁止从业；二是全员持有有效健康证明，每年体检，患有不适于疾病人员不得上岗；三是各岗位人员具备对应职业资质或专业学历证书，做到持证上岗；四是严格落实婴幼儿照护人员配比标准；五是遵守托育职业伦理，严禁伤害婴幼儿行为。
0: 所以说对于托育从业人员还有很多硬性的要求哈。那后续会有一些培训或者是咱们还有什么指导监督的工作吗？
1: 后续呢我们要严格落实呢岗前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持续开展在岗业务培训，涵盖呢婴幼儿照护、卫生保健、急救实操、营养指导等相关内容。 督导工作方面，我们准备

0: 采取就是常态化开展现场督查，核查人员资质、健康证明，发现问题实行限期整改闭环管理。海莱尔区卫健委今后将持续加大对海地区托育机构的监督检查力度，同时加强部门联动执法，不断提升海莱尔区托育机构的服务水平，努力为婴幼儿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照护环境。
1: 此次萌宝驿站啊，这个医育结合是一大特色哈。那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卫健委是如何推动医育结合在社区托育站点落地实施的呢？
0: 卫健委通过妇幼保健机构对口下沉指导，定期开展婴幼儿生长发育监测评估，对驿站工作人员开展卫生保健急救技能培训，建立异常儿童转诊绿色通道，在站点开展育儿健康科普，实现医疗保健资质和社区托育服务有机结合，落地医育结合服务模式。
1: 那在婴幼儿这个卫生消杀呀，以及食品安全、日常健康管护、教职工急救技能方面，就是其实家长呢最担心的就是婴幼儿的一些健康问题了哈。那卫健委对于驿站有没有一些硬性的标准？就日常如何开展这个监督检查呢？
0: 我们对驿站的硬性标准呢，也是有相关的考核机制的。第一个是呢，执行规范消毒流程，完整留存消毒台账。二是呢，落实食品安全、食品留样制度，保障婴幼儿饮食安全。三是落实晨午检、健康档案、传染病防控等健康管护制度。四是教职工全员掌握婴幼儿急救技能，考核合格上岗，日常采取定期检查、随机抽查、查阅台账资料，现场实操考核，发现问题限期整改闭环管理。
1: 在日常生活中啊，难免出现那种突发的健康状况哈。如果咱们这个婴幼儿在驿站出现了突发的健康状况，是否建立起了和周边医疗机构的联动处置通道呢？
0: 我们已建立了联动处置通道，驿站落实内部应急处置预案，发生突发健康情况，先开展现场急救，联系家长，与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医疗机构建立对接转运机制，实现紧急情况快速送医，规范信息交接，定期开展协同应急演练，保障婴幼儿突发疾病得到及时处置。
1: 节目的一开始我也说了，就是现在双职工家庭很多哈，然后对于孩子呢，婴幼儿看护就比较难了，那家长呢就开始选择普惠这种托育的机构哈。那咱们在卫健委的角度是可以给广大家长哪些实用的建议呢？就是如何去辨别正规合规的托育点位呢？
0: 我们给家长的建议是呢，就是一是呢，首先咱们要查验一下机构的备案、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二是呢，实地查看一下场地安全、卫生、消防条件。三是呢，关注照护人员配比与从业人员资质。四是呢，查看收费公示，确认普惠价格，警惕隐形消费。五是了解健康管护、应急处置相关制度。辨别正规点位，重点看是否完成托育备案、证照齐全、人员持证上岗、收费公开透明、安全卫生制度完备。家长有疑问，可向卫健部门咨询核实。
1: 那在后续的工作中，咱们卫健委还会推出哪些配套的举措，来持续这个补齐托育服务短板，进一步的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0: 后续呢，我们卫健委呢，会落实普惠托育补贴，稳定普惠收费，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然后呢，二是呢，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行业监督检查，筑牢安全质量底线。三是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提升托育服务专业水平。四是拓展公益育儿指导、科普亲子服务，覆盖更多家庭。五是加大政策宣传引导，方便群众知晓，选择合规托育服务。
1: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莱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解萌宝驿站的相关情况。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勒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说一说海勒尔区建设的萌宝驿站的相关情况。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啊，刘主任已经跟我们从政策层面细致解读了萌宝驿站项目的建设初衷、监管标准以及各项民生保障的举措。那刘主任，那目前这个萌宝驿站已经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1: 目前萌宝驿站已经完成前期的装修改造，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招生的那个进程之中。
0: 嗯，这个面积大概是多少？
1: 面积是分为上下两层，共是130平左右。
0: 130平左右。嗯，那当时是选择咱们这个运营的时候有哪些考量呢？为什么选择他们来做咱们这个运营商呢？
1: 嗯，当时我们主要考虑到就是从早教这块比较有实力的，然后综合能力比较强的这个独立的早教机构这方面考量的。因为咱们雨露禾苗托育服务公司呢，是咱们海勒尔区唯一的一家独立托育机构，他们的运营就比较规范。2021年呢，他获得自治区0-3岁婴幼儿照护示范机构，然后他们也有相关的早教运营的这经验啊、然后社会的那个影响力也比较大，
0: 所以说这个
1: 家长就比较接受，
0: 所以说找了他们是吧？那咱们政策蓝图落地见效哈，就离不开了一线运营团队的个专业执行了。那在实际运营当中呢，驿站的日常服务是如何开展的呢？宝宝们的驿站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在普惠的基础之上，又是如何保障照护品质？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们，楠楠老师呢，请他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驿站一线运营的真实情况。那咱们萌宝驿站呢，是采用这个社区合作第三方专业运营的模式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运营团队主要负责驿站的哪些具体工作呢？
2: 我们第三方运营团队呢，主要是承担驿站的全流程的专业运营。一是人员管理，负责驿站所有教职工的招聘、培训、日常管理考核；二是业务开展，包含婴幼儿照护托管、早教课程、课程实施，还有一日活动组织；三是安全健康管理，落实晨检消杀、食品安全、场地设施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四是家长服务、招生接待、日常家园沟通、亲子活动、育儿科普课堂的开展；五是内部运营管理，档案台账记录、物资采购管理、服务质量自查，按照普惠托育的标准规范开展日常的全部业务。
0: 刚刚刘主任也说了啊，是基于很多考量，咱们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育儿托管的这个机构哈。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参与到这个社区普惠托育项目呢？就是刘主任当时他们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当时是出于什么考量，就是接受到这个萌宝驿站的运营工作的呢？
2: 0-3岁托育呢，是咱们海勒尔地区很多家庭的一个现实难题。那不少双职工家庭的老人带娃精力有限，民办托育距离远，收费还偏高。那家门口的普惠托育需求十分的迫切，社区嵌入式的萌宝驿站正好能把专业的托育服务建在居民的家门口，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老百姓托娃难的痛点。我们团队本身深耕婴幼儿照护行业，希望把专业的照护资源下沉到社区，让普通家庭也能享受到性价比高、方便可及的优质托育服务。所以呢，我们主动参与到这个普惠托育项目，接手驿站的运营。
0: 你们也这个这托育机构已经运行了很久了哈。
2: 是的。
0: 那您觉得，就是相较于普通的民办这个托育机构，咱们社区嵌入式这个萌宝驿站在运营模式上有哪些区别和优势吗？
2: 和普通的民办托育机构相比呢，我们首先是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社区提供场地，然后我们属于是第三方专业的运营的普惠模式。我们是依托社区现有的空间资源，大大降低场地成本，收费更加普惠亲民， 民，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其次呢，我们的地理位置优势突出，扎根社区，离家距离近，方便家长接送，老人同时也可以接送。第三呢，我们更加贴近社区居民，能够联动社区资源开展育儿课堂、亲子活动，服务不止孩子，我们也服务了整个家庭。那民办托育呢，它更多属于自主自负盈亏，市场化定价，我们受社区和相关部门双重监督，收费透明，坚守普惠定位，兼顾专业性和公益性。
0: 这家长就很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就是驿站日常都开设哪些托管、照护以及早教服务呢？服务时间是如何设置的？
2: 我们主要面向0到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即时临时托管三类照护服务。基础照护包含生活照料、喂养、午睡看护，同时配套嵌入式早教，开展感官启蒙、艺术游戏、语言启蒙等活动。服务时间呢，主要是贴合上班族家长的一个需求，工作日早晨8:30到下午4:40。我们同时设置了灵活的即时托，方便家长临时有事短期托管，解决应急照看难的需求。周末如果有事会不定期开展亲子体验活动。
0: 这个全日托、半日托、即时临时托这种模式是当时咱们考量的呢，就是你们定的呢，还是咱们卫健部门定的？这个托管的模式是当时想着啊，是因为那个说已经调研过很多家庭，说有什么可能有
1: 的，这个就是采取哪种那个入托的模式呢？这是咱们国家，咱们有一个03岁的一个托育机构的一个文件，
0: 文件里说的。
1: 然后它规定，它就是说给咱们界定的，家长可以根据咱们的家庭的实际情况，可以选择自主选择。
0: 这是咱们文件里要求的
1: 哈。文件要求。
0: 然后咱们就继续延续了下这个，觉得这个模式也是很好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家庭的一个实践情况来选择模式哈。
1: 是。
0: 那在社区监督以及专业运营的合作模式下哈，咱们社区和这个运营方是如何分工以及相互配合的呢？
2: 分工上，我们运营方主要是负责驿站全部业务落地，人员照护、孩子照护、课程实施、安全应急、日常内部管理。社区主要发挥监督保障与资源支持作用，提供场地设施，对驿站运营进行监督、核查收费、服务规范、安全情况。同时联动社区居委会，共享社区活动场地、宣传渠道，协助开展面向居民的育儿科普、亲子活动。双方会定期开展沟通例会，运营方定期向社区报送运营情况。那遇到困难呢，双方会协同处理，做到专业做事、社区把关，双向配合。
0: 那咱们这个老师也是咱们负责是吧？就是去教、去看孩子。
2: 是的。
0: 那这个老师和工作人员是如何去筛选以及培训的呢？就日常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考核或者是培训的一些机制呢？
2: 那我们在人员招聘时呢，我们的育婴师、早教老师是都需要具备育婴师、保育员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我们优先选择有0到3岁婴幼儿照护实际工作经验人员，严格开展背景审查。上岗前呢，要完成岗前培训，包含婴幼儿照护规范、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幼儿

0: 行为观察、家园沟通等内容，考核通过方可上岗。那我们也会建立常态化机制，每月会组织业务培训，内容涉及照护技能、早教活动、卫生保健、安全应急，同时实行月度、季度考核，考核涵盖日常照护质量、家长评价、安全台账，考核结果和岗位绩效挂钩，持续提升人员的一个专业能力。
1: 嗯，但是让孩子们在驿站的一日流程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基本的看护，会安排哪些？就是比如说益智的游戏呀，或者是体能活动以及启蒙课程吗？
0: 孩子每天入园是先做晨检，然后之后是早餐，接下来开展集体游戏活动，之后是户外或者室内体能运动，中午午餐、午睡，下午点心，再开展主题启蒙活动，傍晚等待家长接领。我们除吃饭、午睡、生活照料这些基础看护之外呢，我们设置了丰富的活动，益智类有积木拼搭、感官盒子、绘本阅读，体能上有感统小游戏、大运动、跑跳游戏，启蒙课程包含了语言儿歌、艺术手工、音乐律动等，所有活动呢都贴合了低龄宝宝的一个发育水平，游戏化开展，不超前教学，重在体验和感官启蒙。
1: 嗯，其实0到3岁的时候就是益智开发是吧？
0: 是的，
1: 对。那您看您说的这些益智活动以及体能活那个课程哈，是因为基于咱们平时的这些经验吗？
0: 是的，因为我们有早教相关的经验，还有托育相关的经验。
1: 平时你们的一天工作是什么呢？
0: 我们一般这边的话是早晨，然后接孩子，然后我们会给孩子们做一个晨检，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把孩子们领到班级，然后会带领他们的一日流程。比如说我们早上到班级，先带着孩子们换衣服，然后给带他们洗手，然后会喝水、吃早餐等等这样的一日流程的照顾。
1: 晨检是检哪些呢？
0: 晨检，比如说孩子的早晨的皮肤，然后他的体温特征，还有孩子平时有没有磕伤，我们早晨都会有检查。
1: 您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0: 有4年的时间了。
1: 4年时间了、
0: 是的。
1: 对啊，你看平时跟孩子我感觉接触哈，可能是要有耐心的是吧？
0: 是
1: 也有这种说话都是那种夹子音，
0: 是
1: 非常哄着的感觉哈。那就是平时看他们是不是也有时候需要怎么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一下？
0: 我觉得像您说的很对，就是对待小月龄，尤其是像我们0到3岁这样的一个低龄宝宝，我们主要还是以耐心陪伴为主。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像刚才说到的，我们是主要让孩子重在体验感和感官启蒙，
1: 就不要教什么古诗词这种太早
0: 了，不要超前教学。
1: 对，就平时可能益智开发一下他们那个智力能力，然后以及他的这个活动或者身体
0: 能方面的，
1: 体能方面的。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啊，我们回来继续了解萌宝驿站的相关内容。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勒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海勒尔建设的萌宝驿站的相关情况。楠楠老师啊，刚刚也说了，咱们有很多的经验了哈。那针对于这种低龄婴幼儿，咱们在精细化照护、习惯培养以及情绪安抚方面，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一些经验以及管理方法呢？
1: 我们针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呢，实行了小班化配比，老师能够兼顾每一位孩子。精细化照护方面，记录孩子的饮食、喝水、午睡、排便等情况，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不统一标准。习惯培养循序渐进，引导自主进食、简单收纳、规律作息，以鼓励引导为主，不强迫。
0: 那你像咱们一个老师基本看几个孩子，是整个一班吗还是怎么？
1: 对，我们正常的话配比是一个老师配两个孩子，
0: 两个孩子，这样才能考出什么自主啊，就
1: 是
0: 因人而异是吧。
1: 因为咱们是小班制的一个配比，孩子比较少，然后老师也会相对于来说配的更多一些，
0: 看的也会更细一点
1: 是吧、
0: 那在情绪安抚上有没有一些经验？
1: 在情绪安抚上呢，我们孩子如果有分离焦虑、闹情绪时呢，我们老师会针对性的一对一的陪伴安抚，然后来接纳孩子的一个情绪，熟悉每个孩子的一个安抚习惯。比如说有的宝宝会带安抚玩偶，他喜欢拥抱等等。那同时呢，会做好和家长的一个对接，了解孩子平时在家里面的一个状态，家园同步安抚，帮助宝宝逐步适应这样的一个集体环境。
0: 其实像这种小孩，就是小孩子哈，尤其是婴幼儿，咱们这个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是很重要的，说咱们他平时在家怎么样，咱们在这里园里呢可能也要这样，或者是咱们也要同步的跟家长说一说，哎，今年孩子干了什么，然后有一些必须要进行沟通哈。
1: 是的。
0: 那您刚刚也说了，这个咱们孩子呢入园要晨检，以及那个日常的消杀、环境卫生呢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咱们有哪些标准化的流程呢？
1: 我们入园呢是严格落实一摸、二看、三问、四查的一个晨检流程。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会检查体温、精神状态，然后还有皮肤的一个状况，如果有异常我们会及时对接给家长。那环境卫生呢，实行每日标准化，像玩具啊、教具啊，每日都会清洗消毒。桌面、门把手、高频接触的区域会定时擦拭消杀，地面、卫生间每日清洁，还有孩子们的被褥也会定期的暴晒换洗。我们会做好消杀台帐的完整记录，室内会定时的开窗通风，保证空气流通。一旦发现孩子有任何的身体异常，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隔离，并且联系家长接回。
0: 然后及时送医，是不是？那在安全方面也是家长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好关注的问题。那驿站在咱们这个消防安全、活动场地的安全以及设施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常态化的保障工作吗？
1: 那我们在消防安全方面呢，我们会配齐灭火器、应急指示灯等消防器材，也会进行定期检查，工作人员全员掌握应急消防知识，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场地设施呢，每日开园前会做场地巡检，排查边角、玩具、护栏有无破损尖锐，软包处理危险边角。所有玩教具都符合婴幼儿安全标准，常态化落实每日安全排查台帐，发现损坏设施立即停用报修，做好门禁管理，外来人员不能随意进入活动区域，保障孩子们的一个活动安全。
0: 像0到3岁呢，可能正是学走步、跑步这种阶段哈。那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中、走路的过程中，难免就会有磕碰，或者是突发身体不适等特殊的情况。咱们有哪些应急处置的流程吗？
1: 会有的。像我们第一时间的现场处置呢，就是轻微磕碰，我们会马上做好伤口护理，第一时间安抚孩子的情绪，并且电话告知家长，如实说明情况，也会做好记录。如果孩子是突发身体性的不适，出现发烧、呕吐等身体情况，我们会迅速转移至隔离临时的一个隔离区域，监测孩子的一个体征，立即联系家长。如果孩子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会马上拨打120的急 救，并且呢会同时留存监控，事后呢记录，然后同步告知社区，并且呢在事后做好复盘，分析原因，优化防护措施，全程做到处置及时，沟通透明，记录完整。
0: 嗯，其实这个处置方案还是很完备了哈。那咱们萌宝驿站最大的服务亮点以及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和其他的托育机构相比，最能吸引家长的地方在哪儿呢？你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第一就是普惠便民，扎根社区，离家近，收费普惠，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托育，接送成本低。第二是兼顾照护和家庭服务，不只是看孩子，还面向家长做育儿指导。第三，规模小巧精致，小班制，师生配比高，对低龄宝宝照护更细致，同时接受社区监督，收费公开透明，让

0: 家长更放心。很多家长看中的就是离家近，价格实在，照顾精细，公办社区背书，安全感强。
1: 嗯，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会不会开展这种亲子活动？因为咱们是以育就是看护为主哈，对于孩子们，那会不会延伸到这种家长指导啊？比如说开展一些亲子活动啊，这种延伸服务呢，就是帮助家长去提升科学育儿的能力。因为咱们尤其是呼伦贝尔哈，可能都是一个孩子，不像南方那么多，然后可能他的育儿经验也是不足的，会不会去帮助他们这个提高这个能力呢？
0: 嗯，我们会定期开展延伸服务，会联合社区举办像亲子手工、亲子游戏这类亲子活动，并且呢会开设育儿公益课堂，主题包括辅食喂养、分离焦虑的应对、婴幼儿情绪引导、家庭安全防护等。日常接送的时候，老师也会一对一的和家长沟通孩子一天的情况，给家长一些育儿小建议。我们希望驿站不只是托管孩子的地方，也是成为社区育儿的一个支持阵地。
1: 嗯，那目前是进行招生哈，那驿站整体的招生以及运营还有口碑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家长的反馈如何呢？
0: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运营呢，驿站招生情况稳步向好，不少都是社区周边的一个居民，整体运营平稳有序，各项台账、安全、照护规范都落实到位。从家长反馈来看，大家都比较认可离家近、普惠收费，对老师细心照护评价比较高。很多家长反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带娃的一个难题。当然我们也会收集家长的一个众多的建议，然后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并做出不断的改进。
1: 嗯，就是广纳建议哈，然后去不断的精进服务。那接下来咱们在服务升级、课程优化以及活动开展等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0: 在服务升级上，我们会进一步完善即时托服务，更好地满足家庭临时托管的一个需求，持续强化人员培训，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照护水平。那在课程方面呢，我们会继续优化适合0到3岁婴幼儿的游戏化课程，更多结合感官运动发展，贴合宝宝的一个成长规律。那在活动上呢，我们计划增加更多的公益育儿课堂、社区亲子活动，覆盖更多社区家庭。长远目标呢，是想把萌宝驿站打造成社区有温度、可信赖的普惠托育示范点，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托育。
1: 嗯，看看时间啊，节目到最后了。那您想对选择萌宝驿站的家长以及关注社会这个社区普惠托育的居民们又说些什么呢？
0: 首先感谢各位家长对萌宝驿站的信任。孩子的成长呢，只有一次，我们会用心守护每一位宝宝，用专业细心做好照护工作。社区普惠托育就是希望把方便实惠的靠谱的托育送到家门口，也欢迎社区居民多了解萌宝驿站，多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那我们也会不断的进行改进，和各位家长携手陪伴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全方位的认识到了这个海勒尔区萌宝驿站这一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项目。那从卫健部门的政策规划、严格监管，到运营团队扎实这个社区，用心做好每一处照护细节，萌宝驿站呢立足群众真实的育儿需求，补齐了0到3岁托育服务短板，让15分钟便民托育服务圈从规划变为现实，实实在在的为双职工家庭呢卸下了育儿重担。那再次感谢海勒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也是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

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嘉庆十五年1810年七月，张问陶就任山东莱阳知府。张问陶字仲野，号传山，出身官宦世家。高祖张彭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曾祖张茂成官至通政使、属工部右侍郎。祖父张勤望官至山东登州知府，属登莱青海防兵备道。父亲张固建官至云南开化知府。从尚书到知府，张家的官是一代比一代小，可诗书传家的本事却从未放下。到了张问陶这一代，兄弟三家居然出了六位诗人，分别是张问安、陈惠书夫妇、张问陶、林运征夫妇、张问来、杨谷雪夫妇。张问陶天才横溢，和袁枚、赵翼合称清代杏林派三大家，被誉为清廉在世、少林复出、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其人不但诗写得好，著有《传山诗草》，存诗3500余首，且书画俱佳，音善画圆，自号蜀山老园。如此才情，置身官场，本可步步高升，奈何张问陶的心里装的是百姓疾苦，眼里看见的却是乌烟瘴气。任官之前便曾写下“柴虎纵横随处有，焦土连云万古枯”的诗句。同僚们都觉得张问陶故作清高，恃才傲物，张问陶也没瞧得起那些尸位素餐的酒囊饭袋，能不来往就不来往，能不共事就不共事。乾隆53年1788年24岁的张问陶中举，乾隆55年1790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嘉庆二年1797年为父丁忧，嘉庆十年1805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北京南城。嘉庆十四年1809年充任会试统考官，改吏部验封司郎中。嘉庆十五年1810年出任山东莱州知府。这一天，中央派出一位高官以巡抚身份巡视山东，史书中并没有言明此人姓甚名谁，只说是长白县某公。某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长白县。康熙十六年，朝廷将长白县列为满清龙兴之地，明令封禁长达200余年，直到光绪元年才解禁。这长白县某公指的莫不是某位满官？根据山东巡抚历任名单，某公极有可能是被嘉庆帝斥为无耻无能的钮钴禄同心。1811年至1814年在任，后被革职。上官巡视，下属拜见，是官场的基本礼节。
张问桃也不能免俗。可是期间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童心对张问桃恨不能除之而后快。童心找了个机会，对布政使石蕴玉说：张问桃如此傲慢，岂能胜任一地之府？石蕴玉和张问桃同年登科，是官场之外的至交好友。见童心有意为难，连忙解释：一介读书人难免清高，但是从未耽误过民事啊。童心听后一番冷笑：现有一名江洋大盗，横蛮狡诈，常常翻供，如果张问桃审得清楚也还罢了，若是问不明白，休怪本官上书弹劾。童心说罢拂袖而去。石蕴玉忧心不已，他找来张问桃，小心翼翼地问：船山呐，你能不能拿下这起案子？张问桃听后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何难？石蕴玉知道张问桃从不说大话，连忙吩咐负责司法的按察使让其精心准备，随时配合张问桃展开审讯。官场同僚听闻此事，纷纷前来拜访，有的是担心张问桃的处境，有的则是想看张问桃的热闹。面对众人或多或少的探究揣测，张问桃笑着拱手：有劳各位费心呐，此等小事三日即可。众人追问需要准备何种刑具，张问桃说：最紧要的事情不是刑具，而是金华火腿一盘，绍兴佳酿一缸，且需每日都有。众人听后哑然失笑。次日清晨，按察使衙门会客厅，张问桃盘腿坐在炕上，左手一盘肉，右手一壶酒，两位书童悉心伺候，一位书吏研墨执笔，准备录取口供。江洋大盗跪在下面，心里嘀咕：不是公堂问案吗？怎么改到会客厅来了？这是什么套路啊？张问桃漫不经心地问：你是谭城人吗？大盗点头称是。张问桃再问：多大年龄？大盗回答：三十有七。张问桃三问：住城里还是乡下？大盗回答：住城里。张问桃四问：有父母吗？大盗回答：小人不幸，父母早已双亡。张问桃五问：那有兄弟吗？大盗回答：有兄弟三人，小人是老大。张问桃六问：有妻子儿女吗？大盗回答：家有两子，长子十八能打猎，幼子十三不会。张问桃七问：你在家中从事何种职业呀？大盗回答：我呀，
无事可做。七个问题须臾之间就问完了。张问桃看了一眼书吏，书吏起身施礼，证明都已记下。张问桃让大盗具名画押，今日的工作全部结束。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的布政使石蕴玉和按察使面面相觑，这哪是升堂问案呢？这分明就是堂下聊天儿。如此儿戏，岂不碎了巡抚同心的心意？第二天，同样是在按察使衙门，张问桃二次提审江洋大盗，拿出昨天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可这大盗的回答却出现了异样，年龄从37变成了39，常住地从城里变成了乡下，父母双亡变成了父亲已死母亲被休，长兄变成了二弟，两个儿子变成了一子一女，职业从无事可做变成了薄田务农。张问桃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评价，起身飘然而去。书吏据实记录，不明所以。躲在屏风后面的布政使石蕴玉只觉得张问桃行事乖张，怕不是大祸将近。第三天，还是在按察使衙门，石蕴玉和按察使拦住了张问桃，满怀忧虑地问，这可是第三天了，你说三天结案真能结吗？张问桃微微一笑，下官从不说大话，说三日变三日。三次提审江洋大盗的地点没变，两位书童和一位书吏没变，金华火腿和绍兴佳酿没变，唯一不同的是第三次提审多了一些琳琅满目的刑具。张问桃问的还是老问题，而大盗的回答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年龄从37、39变成了41，常住地从城里乡下变成了两地居住，父母从双亡，父亲已死母亲被休变成了母亲在堂，兄弟关系从长兄二弟变成了三弟，子女从两个儿子一子一女变成了一个儿子，职业从无事可做薄田务农变成了无地可种捕鱼打柴。躲在屏风后面的石蕴玉和按察使两手一摊，这张问桃一如既往，老太太扯闲篇，这该如何定案呢？待到日光西斜，张问桃满酒三杯，一饮而尽，吩咐书

书童将酒肉撤去，传令衙役准备刑具听用。詹问桃面带严肃，本官今日要问的是关于你的案子，从案卷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证据确凿，符合事实，尔等为何屡次翻供？大盗听后连声喊冤，恳请详查。张问桃拍案而起，厉声喝道：你少来这一套，本官和你聊了三天，你一天一个样，小事尚且如此，何况案件本身？你若从实交代，本官还敬你是条好汉，若继续狡辩，本官凭借三日来你反复无常的供述，当堂刑讯处死也不算过分。大盗听后还想狡辩，张问桃立刻命令左右衙役：来人呐，给本官狠狠地打，打死勿论。大盗见张问桃要来真的，急忙磕头祈求饶命，情愿如实交代，发誓永不翻案。石蕴玉和按察使在屏风后面恍然大悟，原来此前的三次审讯就是要抓住江洋大盗胡说八道的证据，最终击破其屡次翻供的谎言。消息传到巡抚童兴的耳中，童兴不禁感叹：圣明之下无虚事，事实果然如此，本官再也不敢小看这天下名士。张问桃身为知府，手边有肉有酒，莱州百姓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叶县即墨农业减产，平度、昌邑、高密、维州、胶州五县水灾严重，村落萧条，民生困苦。张问桃对此痛心疾首，具报朝廷，请求减免缓交租税，发放积谷赈济灾民，因此和上司产生分歧，郁郁不得，余年而病。嘉庆十七年（1812年）三月，张问桃已病辞官，临行之前拿出历年积蓄，捐谷700担，赈济饥民，并以诗自白：绝口不谈官里事，头衔重整旧诗狂。行至苏州，张问桃病情加重，驻留当地，与白居易祠堂为邻。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初四，张问桃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逝苏州，终年51岁。张问桃辞世之时，家无余财，三个尚未出嫁的女儿无力扶灵回乡，棺木寄存于苏州玄木山长达1年之久。嘉庆20年（1815年）与张问桃交好的太仆鲍叔堂资助千金，使得归葬四川祖茔。嘉庆十九年（1814年），也就是张问桃离世的同一年，山东金乡窃贼聚众闹事，朝廷委派工部尚书张旭彻查山东。张旭经过一番调查，弹劾山东巡抚童兴玩忽职守、轻慢政事，

0: 致地方凋敝，仓库空虚。嘉庆帝任命张旭代理山东巡抚，清查亏空。经查，嘉庆十四年以前亏空白银341万两，嘉庆十四年以后续亏白银334万两，山东一省合计亏空675万两。嘉庆帝大怒，山东巡抚童兴被撤职查办。
1: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2: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3: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1: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4: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5: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4: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1: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6: 喂，哪位呀？
7: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6: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4: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6: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1: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4: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8: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9: 斩老孙一棒！
1: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0: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1: 阿弥陀佛，
2: 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11: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5: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提起呼伦贝尔，您想到什么呢？是8万平方公里的草原，是莫尔格勒河的九曲回环，还是蓝天白云下的牛羊成群？但今天啊，我们不聊风景，我们来聊一聊味道。呼伦贝尔的味道是清水慢煮的手把肉，是铜锅里咕嘟冒泡的蒙古奶茶，是布里亚特包子里滚烫的汤汁，是奶皮子在热奶茶里瞬间化开的香气。呼伦贝尔美食不重繁复技法，只凭天然食材来取胜。这里是中国最东的牧区，拥有大片肥美草原和肥美牛羊肉，涮烤煮样样出色。今天聆听记，让我们一起打开呼伦贝尔的美食地图，寻味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烟火气息。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聆听记我们共同来寻味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这片享誉全国的绿色净土、北国碧域，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大草原、大森林、大湖泊、大湿地等生态景观，同时呢，也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绿色美食。沉淀了2000多年饮食文化的呼伦贝尔菜啊，深蕴游牧文化饮食的天地观，熏染马背民族淳朴豪迈的饮食之风，渗透风吹草摇牛羊悠闲的灵动之美，吐纳浩荡森林的朴真宁静。

提到呼伦贝尔的美食呢，我们不得不说啊，呼伦贝尔有一支过硬的烹饪美食队伍，其中不少人呢已经跻身国际和国内的顶尖大师之列。第八届中国烹饪大赛热菜总冠军李金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近些年来啊，呼伦贝尔许多美食菜品呢，在全国乃至是世界比赛中夺金摘银，这不仅为我们内蒙古餐饮业啊争了光，也让呼伦贝尔美食的知名度在全国是大。

0: 然是寻味呼伦贝尔，我们当然啊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呼伦贝尔的名菜。从古至今啊，中华五千年美食形成的路上从不孤寂。族群部落的迁徙，人口的流动，促成了美食的旅行啊。呼伦贝尔美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中，完成了自身华丽的蜕变。提到呼伦贝尔草原的硬菜啊，可以说是肉食者的天堂，所以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手把肉，清水慢煮，清盐提味啊，最大程度的保留草原上羊肉的原野的本香。煮好的羊肉肉质是鲜嫩无膻味的，沾上野韭菜花酱啊，仿佛将整片草原的气息都能够吞入腹中。呼伦贝尔的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肉质鲜嫩可口。
1: 才足够深刻。
0: 手把肉，顾名思义啊，也就是用手拿着吃肉的意思啊，都能够知道啊，能够感受到，尤其是外地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好意思伸手是去抓，是不是？当然，到了呼伦贝尔可以入乡随俗的嘛。这也是草原游牧民族最为传统、最朴实、最豪放的吃法。这种传统吃法历史悠久。如果说从匈奴时代算起的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手把肉呢，对羊肉的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呼伦贝尔的羊在水草丰美的草场放牧，游走食草，每日运动，而且呢还能吃到使羊肉鲜美不膻的野韭、野葱和碱草等高营养草药类的牧草，所以说它的肉质很好，是制作手把肉的上好的食材。在牧区啊，人们煮手把肉的时候，通常选用的是膘肥肉嫩的2到3年的鲜羊，将带骨羊肉从关节处用刀拆开，下入清水锅中，加入少量的食盐，撇去浮沫，煮熟即可以捞出。这时候的羊肉原汁原味的，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香而不膻。如果再蘸着自制的野韭菜花酱，就更加的鲜香可口了。手把肉一般呢是用蒙古刀切割着吃的啊，也可以用手拿着直接食用。如果手把肉在城市的猛餐饭店和大小餐馆啊，你来到这里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菜出售的。那为了方便食用呢，大多呢也是在肉熟了之后啊，用刀切片啊，盛盘上席，再配以调好的韭菜花等佐料蘸着吃。
1: 最美的地方，
0: 不论是在牧人的蒙古包里，还是在蒙餐的饭店里啊，手把肉都是深受食客喜爱且常吃不厌的美味肉食。当我们用手拿着吃肉的时候啊，会不会在胸中激起对过往岁月的回忆和感叹呢？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收听到的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共同来寻味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说到呼伦贝尔的美食啊，不得不提草原上的硬菜啊，可以说这是肉食者的天堂。刚才我们也说，手把肉是这里不得不提到的硬菜，当然涮羊肉同样是。涮羊肉是蒙餐菜系里最受欢迎且普及全国的一道菜品。呼伦贝尔的羊肉都是涮羊肉的好食材，一锅清水就能涮出羊肉的鲜香美味。正所谓啊，好食材才会出好味道。据说呢，涮羊肉起源于元代。相传啊，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在遇到紧急情况出征打仗的时候啊，厨师来不及炖煮羊肉，急中生智，将羊肉切成了薄片啊，在沸水里搅拌了几下，等肉色一变啊，马上就捞到碗里撒下一点细盐。哎，忽必烈连吃几碗就上战场杀敌，且取得了胜利。事后呢，忽必烈觉得啊，这样的羊肉很好吃啊，赏赐有功的战将来品尝一下啊，获得了一致的赞扬，特赐名为涮羊肉。从此涮羊肉不但在宫廷啊，也在民间流传至今。传统的涮羊肉啊，基本呢都是用清水做底汤的啊，以铜锅木炭来烧水，在长期的流传过程当中呢，涮锅又增加了电火锅，汤料也进行了很多的改良啊。底汤除了清水，还有以各式菜蔬或者是香料熬制而成的底汤，像西红柿底汤啊、香菇底汤、辣味底汤等等，蘸料也使涮羊肉的味道越来越丰富了。我们将羊肉啊，用手工或者是机械切成薄如纸张的羊肉片儿，等锅内的水沸啊，就可以放入姜片、葱丝儿和切好的羊肉片儿，肥瘦均匀、口感绵柔的羊肉片儿啊，在翻滚的火锅汤中一烫，哎，肉稍微变色，就可以捞出蘸小料食用了，不膻不腻，鲜香无比。同时呢，还可以啊，将配好的蔬菜、豆腐以及其他的配料端到桌上啊，涮肉之后，再将配料放入火锅中，原汁原味的涮着吃。一种传统菜蔬经久不衰流传至今，一定是有其独到的秘诀的。涮羊肉的吃法虽然说各地都有，且涮法各有不同，但关键呢取决于羊肉的品质。呼伦贝尔的羊肉绝对是优质的品质和美味口感的保证。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2: 继续收听聆听记，今天我们共同啊打开呼伦贝尔的美食地图，寻味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烟火气息。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聊到了呼伦贝尔的美食啊，这个肉食者的天堂肯定是要说肉的，手把肉也好，涮羊肉也好，是不是大家都吃过？那么你对桦树皮蒸羊肉，哎，口感如何呢？是不是吃过呢？说到桦树皮蒸羊肉啊，必须要先说一说桦树皮文化。桦树皮文化历史是悠久的，与驯鹿文化一样，也是鄂温克族狩猎民族文化象征的一部分。桦树皮的制作工艺啊，在我们国家器皿造型史上是占有着重要地位的。事实上啊，不只是鄂温克族，生活在呼伦贝尔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民族啊，都与白桦有着浓厚的情结，也同样呢有使用桦树皮制作器具的历史和文化。在兴安岭，一些稻服的白桦树和进口的白桦树皮一样啊，

过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聪明才智，跃上了中国工艺制作的舞台，成为精美的工艺作品。呼伦贝尔羊肉，肉中精品。一般来说呢，在牧区吃羊肉啊，通常是将宰杀好的肥羊下入清水锅中，加入少量的食盐，煮40到50分钟出锅，用手拿着吃或者是用刀切割着吃。但是啊，桦树皮蒸羊肉又是一种做法，它是把剔好的羊肉稍微抹一点盐，然后呢用桦树皮将羊肉一层一层的包起来，上蒸屉要蒸至1个小时，改刀切块放入桦树皮做的托盘中就可以食用了。经过蒸制啊，桦树皮的清香随着温度和蒸汽进入羊肉中，吃的时候带有淡淡的桦树皮香味的羊肉别有一番滋味。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滋养着一方人。呼伦贝尔的桦树皮文化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桦树皮蒸羊肉让我们眼界大开。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寻味呼伦贝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道菜，叫鱼羊鲜。这是一款中国古老的菜品。鱼羊鲜顾名思义，是由鱼和羊成就的一道人间的美味。在呼伦贝尔，由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羊和呼伦湖的鱼相结合起来，就是鱼羊鲜这道人间美味了。关于这道和鲜字一同诞生的菜品，有各式各样的传说。其中之一说的是，古代孔子周游列国初期啊，四处碰壁，举步维艰，连饭都吃不上。他的弟子呢，也只能四处去乞讨。有一天偶得一些鱼肉和羊肉，由于大家都饥肠辘辘的，所以呢将鱼和羊肉混在一起煮，发现啊它的味道鲜美无比，自此呢便流传开来，据说啊鲜字便是这般得来的。到了近代啊，诞生在呼伦贝尔大地上的鱼羊鲜也是一段趣事。据传1910年，鼠疫呢由中东铁路啊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然后呢一场大瘟疫席卷了整个东北。清政府任命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啊，前往东北去治理鼠疫。他设计了武士口罩，让国人第一次用口罩来预防传染病，对染疫的人啊实行隔离，提倡分餐制。疫情结束之后呢，伍连德博士啊为疫情溯源之事来到了满洲里，住在了尼基金大饭店啊，也就是现在的满洲里

0: 现在啊，鱼羊鲜又有了新的做法了，也就是将鲫鱼洗净，剪掉鱼鳍，用盐搓洗鱼表皮粘液之后呢，用开水烫到鱼皮起皱，再将羊肉馅儿啊酿进鱼的肚子里，鱼上加调好的味汁，上屉蒸上30分钟，上菜的时候啊，原汁勾薄芡浇在上面就可以了，味道啊也是极其鲜美的。美食的诞生离不开人们的创意，呼伦贝尔的鱼羊鲜是食客们在寻觅美食的路上不得不尝的至味。如果说你有机会可以亲自来呼伦贝尔尝一尝啊，尝一口清水煮的手把肉，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锅茶啊，让草原的味道在你的舌尖上停留很久。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100年不洗便。
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来自安静《红唇》。这首歌呢，作为安静的歌曲呢，其核心魅力呢，在于细腻的情感留白与低吟浅唱的那种氛围感。用舒缓的旋律呢，也是将心中的遗憾和迷茫写进了歌词，想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故事，极易引发听众的情绪共鸣。这首歌的编曲也是弱化了复杂的乐器，以简约的配器突出人声的质感，让红唇这一意象呢更具有画面感，也仿佛闭上眼睛就能够浮现出故事里面的那种场景，适合在独处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的聆听，沉浸式的感受其中的温柔和伤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海伦的《游山令》。这首歌呢是巧妙地将戏腔和流行元素相结合，歌曲当中呢用古琴、古筝、笛箫等民族乐器营造出了古风的意境，同时呢也加入了钢琴和弦乐，增加现代音乐的层次感，展现了传统艺术和现代音乐的奇妙碰撞。海伦沙哑又略带沧桑的嗓音呢极具有辨识度，能够生动地诠释歌曲当中的那种孤寂、深情等等的情感，也让很多听众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绘的山水之间，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这首歌呢是以失恋游山为主题，通过寒山、冰雪等等意象，也抒发了主人公失恋之后的那种孤独、痛苦、无奈，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情感表达真挚，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好事要发》。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路虎，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呢，整体听上去旋律悠扬舒缓，以钢琴音符如雪花飘落般轻盈开场，瞬间的会将很多听众带入银装素裹的纯净世界。随着旋律推进呢，弦乐加入也增添了深情和厚重感。当然，歌曲当中的古筝点缀又融入了中国风的元素，整体旋律简单却富有层次感，营造出了唯美空灵而又略带忧伤的氛围。路虎那种略带沙哑又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在歌曲当中的表现充满了故事感，让大家感受到了在雪夜当中独自聆听默默思念的那种心境。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王二浪《项羽》。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爱时光留声机。在流转的时光长河里，总有一些旋律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情感的轨迹。它们或温柔缱绻，或热烈奔放，承载着我们关于爱与被爱的点滴记忆。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典的歌声中重温那些被时光珍藏的爱恋瞬间。

时光留声机的唱针轻触唱片，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便用沙哑的温柔道尽了那份在爱里反复沉沦的执着。每一次痛彻心扉，都像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于是郑源在爱情码头轻声呼唤，许你一个温暖的彼岸。

告别了码头的守望，爱情的战场却悄然拉开序幕。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用明快的节奏告诉你，爱也需要智慧与勇气。

在精明的计策也难敌爱情这杯浓烈的酒，延续的爱情这杯酒，谁喝谁都得醉，唱出了多少人在爱里的身不由己。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当一段感情落幕，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变成了最好的注脚，教会我们在回忆中学会释怀。

释怀并非遗忘，那些曾经的美好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卓依婷用爱情总在幻灭时最美告诉我们，有些爱注定在回忆里永恒。

当回忆的余温渐渐散去，总有一种爱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席卷所有的犹豫与不安。张信哲《爱如潮水》便是最深情的告白。

潮水退去，沙滩上留下的或许是破碎的贝壳。李慧珍的《爱死了昨天》用摇滚的力量宣告与过去的彻底告别。

告别了昨天，我们依然在爱与被爱中徘徊。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道尽了多少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

纵使矛盾重重，心中那份对爱的执着从未改变。周慧敏的《爱我所爱》如一股清泉，洗涤着疲惫的心灵，指引着勇敢追随内心。

从坚定的爱我所爱，我们仿佛听到了爱情最初的青涩与直白。 BY2 的爱呀爱呀，用青春的旋律为这段爱的时光画上一个充满活力的符号。

爱情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伟大的作品，它由心而生，用时光打磨，用岁月见证。本期的爱时光留声机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愿这些动人的旋律能够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也愿您的心中永远有爱，有暖，有光芒。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都是幸福的花呀，孩子是家庭的希望，零到三岁的婴幼儿照护呢，更是万千家庭绕不开的民生话题。现如今，很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着孩子没人照看、优质托育价格偏高、距离较远、接送不便的现实困扰，托育难已经成为了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了破解育儿痛点，海拉尔区落地建设了呼伦贝尔市首家萌宝驿站社区迁入式公办民营普惠托育项目，把专业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搬进社区，让普惠托育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家门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海乐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带我们大家全方位的了解萌宝驿站的建设背景、服务内容以及各项的惠民举措。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刘主任先说。
1: 大家好，我是海乐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的刘英。
0: 楠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我们团队是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专业运营团队，拥有多年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早教及托育机构运营管理经验。团队成员包括托育管理者、育婴师、早教老师、保健人员，始终以安全照护、科学育儿、普惠便民为核心，承接萌宝驿站的整体运营管理工作。
0: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那首先呢，请刘主任站在咱们卫健主管部门的角度，为大家呢介绍一下这项民生托育项目的相关情况。那普惠托育是国家重点民生工程哈，那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海乐尔区推动的萌宝驿站这类社区嵌入式公办民营托育项目出台的政策背景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萌宝驿站是内蒙古自治区打造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特色品牌。海乐尔区建设萌宝驿站是落实国家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三级托育与生育友好政策的民生实践，为补齐城市托育服务短板，完善十五分钟便民服务圈，减轻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提升生育支持配套服务水平，海乐尔区严格落实上级托育工作部署，依托社区闲置公共资源，启动呼伦贝尔市首家萌宝驿站普惠托育项目，通过政府引导、社区共建、专业运营的模式，提供就近可及普惠优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持续优化民生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
0: 那咱们打造这个萌宝驿站的意义是希望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吗？能为双职工家庭切实解决哪些现实的育儿难题呢？
1: 打造萌宝驿站的核心意义是把普惠托育服务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用社区嵌入式模式解决零至三岁婴幼儿没人带、带不好、托育贵的难题，同时服务家庭育儿、儿童早期发展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希望取得的成效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服务供给成效，扩充普惠性托育床位，把托育服务建在居民家门口，实现就近入托，丰富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即时托服务供给。二是民生实效成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解放家长时间，支持女性就业，助力双职工家庭平衡工作与育儿。三专业服务成效，提供科学育儿指导、婴幼儿照护，实现医育结合，提升婴幼儿照护专业化水平。四是社会建设成效，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化解托育难社会民生痛点。
0: 咱们提出打造这个十五分钟便民托育服务圈哈，卫健委在布局社区嵌入式托育点位的时候，主要是基于哪些考量呢？就是为什么当初是选择在胜利街道新春社区建设这个萌宝驿站呢？
1: 卫健委布局社区嵌入式托育点位，主要从政策落实、群众需求、场地条件、资源统筹、均衡布局几方面综合考量的。一是落实国家自治区普惠托育相关政策，推动生育友好建设， 推动托育服务下沉社区，努力构建十五分钟便民托育服务圈。二是摸排辖区人口结构，优先在0-3岁婴幼儿家庭中集中托育需求旺盛区域布点，解决群众入托远、入托难问题。三是筛选符合消防、卫生安全标准、交通便利、便于家长接送的场地，满足托育点位硬件建设要求。四是统筹街道社区基层力量，引入社会机构参与，兼顾项目普惠性与长期可持续性运营。五是统筹片区资源，填补托育服务空白，实现区域服务均衡覆盖。
0: 嗯，就是咱们考虑了很多哈，考虑到方方面面了。那当初是为什么选择在新春社区建设萌宝驿站呢？
1: 选择胜利街道新春社区建设萌宝驿站，基于以下几个考量。一是该社区居住人口密集，0-3岁婴幼儿家庭较多，就近托育现实需求旺盛。二是区位交通便利，周边居民区集中，能够辐射周边片区，切合十五分钟便民托育圈建设要求。三是社区可提供适配改造的空间场地，能够满足托育功能分区安全改造等建设条件。四是街道社区基层治理基础扎实，能够做到场地协调保障。
0: 嗯，那公办民营是本次这个萌宝驿站的运营模式哈，那请您跟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种模式，卫健委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比传统的托育机构都有哪些优势呢？
1: 公办民营模式就是政府提供公有场地，完成驿站装修改造，资产归政府所有，通过引入具备专业资质的民办托育机构负责日常保交运营，实行普惠收费，兼顾公益属性与市场化专业服务。卫健委主要扮演统筹规划、协调保障、监督管理的角色，负责落实普惠托育政策，统筹项目规划推进，协调落实场地资源选择合规运营主体，落实相关扶持补贴，确定普惠收费标准，对驿站安全卫生、保教质量、人员资质开展监督考核，不直接开展一线保教服务工作。
0: 嗯，这个萌宝驿站定位为是普惠托育哈，那普惠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咱们卫健委是如何把控真正实现到这个价格亲民、公开透明，解决群众的托育贵这个难题的呢？
1: 萌宝驿站的普惠呢，主要体现在价格普惠、服务可及、对象普惠、服务内容普惠、质量普惠五个方面，收费标准贴近普惠家庭承受能力，选址社区实现就近入托，面向辖区全部0-3岁婴幼儿开放，兼顾托育照护与免费育儿指导公益服务，在低价的同时严格守住托育服务质量底线。
0: 嗯，这个价格是怎么控制的呢？来怎么定的呢？
1: 卫健委通过多重手段管控价格，一是在运营协议中明确普惠收费上限，严格执行呼伦贝尔市普惠性民办园开设托班收费标准的上限要求，依托公办民营免除场地租金，为低价运行提供条件。二是要求萌宝驿站全面公示收费项目标准及退费制度，杜绝隐形消费。三是落实普惠托育补贴，弥补机构运营成本。四是畅通群众投诉及反馈渠道，及时处置价格问题，切实缓解群众托育贵问题。
0: 嗯，那目前呢是已经招生状态了哈，咱们是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在萌宝驿站前期建设的阶段，卫健委从哪些维度是开展这个准入核实，然后确保机构资质齐全、安全达标的呢？
1: 卫健委前期准入审核主要包含七个方面。一是审核运营主体资质，核查机构证照、经营履历，确认主体合法。二是核验场地硬件环境，检查功能分区、安全防护设施、场地环境符合托育建设标准。三是严格审核从业人员，核查保育员、保健人员职业证书、健康证明无犯罪记录。四是审查卫生保健体系，落实传染病防控、消毒、健康监测等卫生保健机制。五是审核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全套内部制度预案。

0: 六是审核普惠运营相关条件、约束收费标准，落实普惠托育定位。全部条件审核通过，方可准入开展托育服务。
1: 嗯，咱们这个萌宝驿站是第三方这个运营来模式哈。那咱们当时是怎么选择咱们这个运营方的呢？是不是有跟当时是不是应该做了很多调研的工作？
0: 嗯，是，前期我们是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1: 嗯，那据了解啊，就是驿站的老师呢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的哈，具备育婴、学前教育、营养指导等专业的能力。咱们对于托育机构从业人员有哪些硬性要求呢？后续还会开展哪些培训或者是监督指导的工作吗？
0: 嗯，我们对托育从业人员是有相应的硬性要求的，也主要包括呢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全部托育提供，全部人员需要提供呢无犯罪记录证明，有侵害未成年人违法记录禁止从业。二是全员持有有效健康证明，每年体检，患有不适于疾病人员不得上岗。三是各岗位人员具备对应职业资质或专业学历证书，做到持证上岗。四是严格落实婴幼儿照护人员配比标准。五是遵守托育职业伦理，严禁伤害婴幼儿行为。
1: 嗯，所以说对于托育从业的人员还有很多硬性的要求哈。那后续会有一些培训或者是咱们还有什么指导监督的工作吗？
0: 嗯，后续呢我们要严格落实呢岗前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持续开展在岗业务在岗业务培训，涵盖呢婴幼儿照护、卫生保健、急救实操、营养指导等相关内容。督导工作方面，我们准备采取就是常态化开展现场督查，核查人员资质、健康证明，发现问题实行限期整改闭环管理。海莱尔区卫健委今后将持续加大对海地区托育机构的监督检查力度，同时加强部门联动执法，不断提升海莱尔区托育机构的服务水平，努力为婴幼儿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照护环境。
1: 嗯，此次萌宝驿站啊，这个医育结合是一大特色哈。那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卫健委是如何推动医育结合在社区托育站点落地实施的呢？
0: 卫健委通过妇幼保健机构对口下沉指导，定期开展婴幼儿生长发育监测评估，对驿站工作人员开展卫生保健急救技能培训，建立异常儿童转诊绿色通道，在站点开展育儿健康科普，实现医疗保健资质和社区托育服务有机结合，落地医育结合服务模式。
1: 嗯，那在婴幼儿这个卫生消杀呀，以及食品安全、日常健康管护、教职工急救技能方面，就是其实家长呢最担心就是婴幼儿的一些健康问题了哈。那卫健委对于驿站有没有一些硬性的标准？就日常如何开展这个监督检查呢？
0: 我们对驿站的硬性标准呢也是有相关的考核机制的。第一个是呢，执行规范消毒流程，完整留存消毒台账。二是呢，落实食品安全、食品留样制度，保障婴幼儿饮食安全。三是落实晨午检、健康档案、传染病防控等健康管护制度。四是教职工全员掌握婴幼儿急救技能，考核合格上岗，日常采取定期检查、随机抽查、查阅台账资料、现场实操考核，发现问题限期整改闭环管理。
1: 嗯，在日常生活中啊，难免出现那种突发的健康状况哈。如果咱们这个婴幼儿在驿站出现了突发的健康状况，是否建立起了和周边医疗机构的联动处置通道呢？
0: 嗯，我们已建立了联动处置通道，驿站落实内部应急处置预案，发生突发健康情况，先开展现场急救，联系家长，与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医疗机构建立对接转运机制，实现紧急情况快速送医，规范信息交接，定期开展协同应急演练，保障婴幼儿突发疾病得到及时处置。
1: 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说了，就是现在双职工家庭很多哈，然后对于孩子呢，婴幼儿看护就比较难了，那家长呢就开始选择普惠这种托育的机构哈。那咱们在卫健委的角度是可以给广大家长哪些实用的建议呢？就是如何去辨别正规合规的托育点位呢？
0: 嗯，我们给家长的建议是呢，就是一是呢，首先咱们要查验一下机构的备案、营业执照等相关手

0: 据。二是呢，实地查看一下场地安全、卫生、消防条件。三是呢，关注照护人员配比与从业人员资质。四是呢，查看收费公示，确认普惠价格，警惕隐形消费。五是了解健康管护、应急处置相关制度，辨别正规点位，重点看是否完成托育备案、证照齐全、人员持证上岗、收费公开透明、安全卫生制度完备。家长有疑问，可向卫健部门咨询核实。
1: 那在后续的工作中，咱们卫健委还会推出哪些配套的举措，来持续这个补齐托育服务短板，进一步的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0: 后续呢，我们卫健委呢，会落实普惠托育补贴，稳定普惠收费，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然后呢，二是呢，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行业监督检查，筑牢安全质量底线。三是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提升托育服务专业水平。四是拓展公益育儿指导、科普亲子服务，覆盖更多家庭。五是加大政策宣传引导，方便群众知晓，选择合规托育服务。
1: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解萌宝驿站的相关情况。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此关注都有价值。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勒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说一说海勒尔区建设的萌宝驿站的相关情况。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啊，刘主任已经跟我们从政策层面细致解读了萌宝驿站项目的建设初衷、监管标准以及各项民生保障这样的举措。那刘主任，那目前这个萌宝驿站已经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1: 目前萌宝驿站已经完成前期的装修改造，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招生的那个进程之中。
0: 这个面积大概是多少？
1: 面积是分为上下两层，共是130平左右。
0: 130平左右。那当时是选择咱们这个运营的时候有哪些考量呢？为什么选择他们来做咱们这个运营商呢？
1: 我们主要考虑到就是从早教这块比较有实力的，然后综合能力比较强的这个独立的早教机构，这方面考量的。因为咱们雨露禾苗托育服务公司呢，是咱们海勒尔区唯一的一家独立托育机构，他们的运营就比较规范。2021年呢，他获得自治区0-3岁婴幼儿照护示范机构，然后他们也有相关的早教运营的经验啊，然后社会的那个影响力也比较大。
0: 所以说这个
1: 家长都比较接受。
0: 所以说找了他们是吧？那咱们政策蓝图落地见效哈，就离不开了一线运营团队的个专业执行了。那在实际运营当中呢，驿站的日常服务是如何开展的呢？宝宝们的驿站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在普惠的基础之上，又是如何保障照护品质？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们楠楠老师呢，请他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驿站一线运营的真实情况。那咱们萌宝驿站呢，是采用这个社区合作第三方专业运营的模式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运营团队主要负责驿站的哪些具体工作呢？
2: 我们第三方运营团队呢，主要是承担驿站的全流程的专业运营。一是人员管理，负责驿站所有教职工的招聘、培训、日常管理考核；二是业务开展，包含婴幼儿照护托管、早教课程、课程实施，还有一日活动组织；三是安全健康管理，落实晨检消杀、食品安全、场地设施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四是家长服务、招生接待、日常家沟通、亲子活动、育儿科普课堂的开展；五是内部运营管理，档案台账记录、物资采购管理、服务质量自查，按照普惠托育的标准规范开展日常的全部业务。
0: 刚刚刘主任也说了啊，是基于很多考量，咱们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育儿托管的这个机构哈。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参与到这个社区普惠托育项目呢？就是刘主任当时他们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当时是出于什么考量，就是接受到这个萌宝驿站的运营工作的呢？
2: 0-3岁托育呢，是咱们海勒尔地区很多家庭的一个现实难题。那不少双职工家庭的老人带娃精力有限，民办托育距离远，收费还偏高。那家门口的普惠托育需求十分的迫切，社区嵌入式的萌宝驿站正好能把专业的托育服务建在居民的家门口，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老百姓托娃难的痛点。我们团队本身深耕婴幼儿照护行业，希望把专业的照护资源下沉到社区，让普通家庭也能享受到性价比高、方便可及的优质托育服务。所以呢，我们主动参与到这个普惠托育项目，接手驿站的运营。
0: 你们也这个这托育机构已经运行了很久了哈。
2: 是的。
0: 那您觉得，就是相较于普通的民办这个托育机构，咱们社区嵌入式这个萌宝驿站在运营模式上有哪些区别和优势吗？
2: 和普通的民办托育机构相比呢，我们首先是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社区提供场地，然后我们属于是第三方专业的运营的普惠模式。我们是依托社区现有的空间资源，大大降低场地成本，收费更加普惠亲民。 民，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其次呢，我们的地理位置优势突出，扎根社区，离家距离近，方便家长接送，老人同时也可以接送。第三呢，我们更加贴近社区居民，能够联动社区资源，开展育儿课堂、亲子活动，服务不止孩子，我们也服务了整个家庭。
0: 嗯，
2: 那民办托育呢，它更多属于自主自负盈亏，市场化定价，我们受社区和相关部门双重监督，收费透明，坚守普惠定位，兼顾专业性和公益性。
0: 嗯，这家长就很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就是驿站日常都开设哪些托管、照护以及早教服务呢？服务时间是如何设置的？
2: 嗯，我们主要面向0到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即时临时托管三类照护服务。基础照护包含生活照料、喂养、午睡看护，同时配套嵌入式早教，开展感官启蒙、艺术游戏、语言启蒙等活动。服务时间呢，主要是贴合上班族家长的一个需求，工作日早晨8:30到下午4:40。我们同时设置了灵活的即时托，方便家长临时有事短期托管，解决应急照看难的需求。周末如果有事儿，会不定期开展亲子体验活动。
0: 嗯嗯，这个全日托、半日托、即时临时托这种模式是当时咱们考量的呢？就是你们定的呢，还是咱们卫健部门定的这个托管的模式？是当时想着啊，是因为那个说已经调研过很多家庭，说有什么可能有
1: 的、嗯、这个就是那个。采取哪种那个入托的模式呢？这是咱们国家，咱们有一个0至3岁的一个托育机构的一个文件。
0: 啊，文件里说的。
1: 然后它规定，它就是说给咱们界定的，家长可以根据咱们的家庭的实际情况，可以选择自主选择。
0: 哦，这是咱们文件里要求的哈。
1: 对，文件要求。
0: 然后咱们就继续延续了下这个，觉得这个模式也是很好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家庭的一个时间情况来选择模式哈。
1: 是。
0: 嗯，那在社区监督以及专业运营的合作模式下哈，咱们社区和这个运营方是如何分工以及相互配合的呢？
2: 分工上，我们运营方主要是负责驿站全部业务落地，人员照护、孩子照护、课程实施、安全应急、日常内部管理。社区主要发挥监督保障与资源支持作用，提供场地设施，对驿站运营进行监督，核查收费、服务规范、安全情况。同时联动社区居委会，共享社区活动场地、宣传渠道，协助开展面向居民的育儿科普亲子活动。双方会定期开展沟通例会，运营方定期向社区报送运营情况。那遇到困难呢，双方会协同处理，做到专业做事、社区把关，双向配合。
0: 嗯，那咱们这个老师也是咱们负责是吧？就是去教、去看孩子。
2: 是的。
0: 嗯，那这个老师和工作人员是如何去筛选以及培训的呢？就日常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考核或者是培训的一些机制呢？
2: 嗯，那我们在人员招聘时呢，我们的育婴师、早教老师是都需要具备育婴师、保育员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我们优先选择有0到3岁婴幼儿照护实际工作经验人员，严格开展背景审查。上岗前呢，要完成岗前培训，包含婴幼儿照护规范、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幼儿行为观察、家园沟通等内容。考核通过方可上岗。那我们也会建立常态化机制，每月会组织业务培训，内容涉及照护技能、早教活动、卫生保健、安全应急，同时实行月度、季度考核，考核涵盖日常照护质量、家长评价、安全台账，考核结果和岗位绩效挂钩，持续提升人员的一个专业能力。
0: 嗯，但是让孩子们在驿站这个驿站的一日流程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基本的看护，会安排哪些？就是比如说益智的游戏啊，或者是体能活动以及启蒙课程吗？
2: 嗯，孩子每天入园是先做晨检，然后之后是早餐，接下来开展集体游戏活动，之后是户外或者室内体能运动，中午午餐、午睡，下午点心，再开展主题启蒙活动，傍晚等待家长接领。我们除吃饭、午睡、生活照料这些基础看护之外呢，我们设置了丰富的活动，益智类有积木拼搭、感官盒子、绘本阅读，体能上有感统小游戏、大运动、跑跳游戏，启蒙课程包含了语言儿歌、艺术手工、音乐律动等。所有活动呢，都贴合了低龄宝宝的一个发育水平，游戏化开展， 不超前教学，重在体验和感官启蒙。
0: 嗯，其实零到三岁的时候就是意志开发是吧？
2: 是的，
0: 对。那您看您说的这些意志活动以及体能活那个课程哈，是因为基于咱们平时的这些经验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有早教相关的经验，还有托育相关的经验。
0: 嗯，平时你们的一天工作是什么呢？
2: 我们一般这边的话是早晨，然后接孩子，然后我们会给孩子们做一个晨检，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把孩子们领到班级，然后会带领他们的一日流程。比如说我们早上到班级，先带着孩子们换衣服，然后给带他们洗手，然后会喝水、吃早餐等等这样的一日流程的照顾。
0: 嗯，晨检是检哪些呢？
2: 晨检，比如说孩子的早晨的皮肤，然后他的体温特征，还有孩子平时有没有磕伤，我们早晨都会有检查。
0: 嗯，您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2: 有四年的时间了。
0: 四年时间了。
2: 是的。
0: 对啊，你看平时跟孩子我感觉接触哈，可能是要有耐心的是吧？
2: 是，
0: 也有这种哎，像说话都是那种夹子音，
2: 是
0: 非常哄着的感觉哈。嗯，那就是平时看他们是不是也有时候需要哎怎么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一下？
2: 我觉得像您说的很对，就是对待小月龄，尤其是像我们零到三岁这样的一个低龄宝宝，我们主要还是以耐心陪伴为主。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像刚才说到的，我们是主要让孩子重在体验感和感官启蒙，
0: 就不要教什么古诗词啊这种太早了，
2: 不要超前教学。
0: 对，就平时可能意志开发一下他们那个智力能力，然后以及他的这个活动或者身体
2: 能方面，
0: 体能方面。嗯，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啊，我们回来继续了解萌宝驿站的相关内容。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勒尔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海勒尔建设的萌宝驿站的相关情况。楠楠老师啊，刚刚也说了，咱们有很多的经验了哈。那针对于这种低龄婴幼儿，咱们在精细化照护、习惯培养以及情绪安抚方面，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一些经验以及管理方法呢？
1: 我们针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呢，实行了小班化配比，老师能够兼顾每一位孩子。精细化照护方面，记录孩子的饮食、喝水、午睡、排便等情况，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不统一标准。习惯培养循序渐进，引导自主进食、简单收纳、规律作息，以鼓励引导为主，不强迫。
0: 那你像咱们一个老师基本看几个孩子，是整个一班吗还是怎么？
1: 对，我们正常的话配比是一个老师配两个孩子，
0: 两个孩子，这样才能考出什么自主啊，就
1: 是
0: 因人而异是吧。
1: 因为咱们是小班制的一个配比，孩子比较少，然后老师也会比相对于来说配的更多一些，
0: 看的也会更细一点
1: 是
0: 吧。那在情绪安抚上有没有一些经验？
1: 在情绪安抚上呢，我们孩子如果有分离焦虑、闹情绪时呢，我们老师会针对性的一对一的陪伴安抚，然后来接纳孩子的一个情绪，熟悉每个孩子的一个安抚习惯。比如说有的宝宝会带安抚玩偶，他喜欢拥抱等等。那同时呢，会做好和家长的一个对接，了解孩子平时在家里面的一个状态，家园同步安抚，帮助宝宝逐步适应这样的一个集体环境。
0: 其实像这种小孩子哈，尤其是婴幼儿，咱们这个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是很重要的，说咱们他平时在家怎么样，咱们在这里园里呢可能也要这样，或者是咱们也要同步的跟家长说一说，哎，今年孩子干了什么，然后有一些必须要进行沟通哈。
1: 是的。
0: 那您刚刚也说了，这个咱们孩子呢入园要晨检，以及那个日常的消杀、环境卫生呢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咱们有哪些标准化的流程呢？
1: 我们入园呢是严格落实一摸、二看、三问、四查的一个晨检流程。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会检查体温、精神状态，然后还有皮肤的一个状况，如果有异常我们会及时对接给家长。那环境卫生呢，实行每日标准化，像玩具啊、教具啊，每日都会清洗消毒。桌面、门把手、高频接触的区域会定时擦拭消杀，地面、卫生间每日清洁，还有孩子们的被褥也会定期的暴晒换洗。我们会做好消杀台账的完整记录，室内会定时的开窗通风，保证空气流通。一旦发现孩子有任何的身体异常，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隔离，并且联系家长接回。
0: 然后及时送医，是不是？那在安全方面也是家长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哈，关注的问题。那驿站在咱们这个消防安全、活动场地的安全以及设施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常态化的保障工作吗？
1: 那我们在消防安全方面呢，我们会配齐灭火器、应急指示灯等消防器材，也会进行定期检查，工作人员全员掌握应急消防知识，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场地设施呢，每日开园前会做场地巡检，排查边角、玩具、护栏有无破损尖锐，软包处理危险边角。所有玩教具都符合婴幼儿安全标准，常态化落实每日安全排查台账，发现损坏设施立即停用报修，做好门禁管理，外来人员不能随意进入活动区域，保障孩子们的一个活动安全。
0: 像0到3岁呢，可能正是学走步、跑步这种阶段哈。那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中、走路的过程中，难免就会有磕碰、或者是突发身体不适等特殊的情况。咱们有哪些应急处置的流程吗？
1: 会有的。像我们第一时间的现场处置呢，就是轻微磕碰，我们会马上做好伤口护理，第一时间安抚孩子的情绪，并且电话告知家长，如实说明情况，也会做好记录。如果孩子是突发身体性的不适，出现发烧、呕吐等身体情况，我们会迅速转移至隔离临时的一个隔离区域，监测孩子的一个体征，立即联系家长。如果孩子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会马上拨打120的急救。 救，并且呢会同时留存监控，事后呢记录，然后同步告知社区，并且呢在事后做好复盘，分析原因，优化防护措施，全程做到处置及时，沟通透明，记录完整。
0: 嗯，其实这个处置方案还是很完备了哈。那咱们萌宝驿站最大的服务亮点以及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和其他的托育机构相比，最能吸引家长的地方在哪儿呢？你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第一就是普惠便民，扎根社区，离家近，收费普惠，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托育，接送成本低。第二是兼顾照护和家庭服务，不只是看孩子，还面向家长做育儿指导。第三，规模小巧精致，小班制，师生配比高，对低龄宝宝照护更细致，同时接受社区监督，收费公开透明，让家长更放心。很多家长看重的就是离家近，价格实在，照顾精细，公办社区背书，安全感强。
0: 嗯，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会不会开展这种亲子活动？因为咱们是以育就是看护为主哈，对于孩子们，那会不会延伸到这种家长指导啊？比如说开展一些亲子活动啊，这种延伸服务呢，就是帮助家长去提升科学育儿的能力。因为咱们尤其是呼伦贝尔哈，可能都是一个孩子，不像南方那么多，然后可能他的育儿经验也是不足的，会不会去帮助他们这个提高这个能力呢？
1: 嗯，我们会定期开展延伸服务，会联合社区举办像亲子手工、亲子游戏这类亲子活动，并且呢会开设育儿公益课堂，主题包括辅食喂养、分离焦虑的应对、婴幼儿情绪引导、家庭安全防护等。日常接送的时候，老师也会一对一的和家长沟通孩子一天的情况，给家长一些育儿小建议。我们希望驿站不只是托管孩子的地方，也是成为社区育儿的一个支持阵地。
0: 嗯，那目前是进行招生哈，那驿站整体的招生以及运营还有口碑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家长的反馈如何呢？
1: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运营呢，驿站招生情况稳步向好，不少都是社区周边的一个居民，整体运营平稳有序，各项台账、安全、照护规范都落实到位。从家长反馈来看，大家都比较认可离家近、普惠收费，对老师细心照护评价比较高。很多家长反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带娃的一个难题。当然我们也会收集家长的一个众多的建议，然后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并做出不断的改进。
0: 嗯，就是广纳建议哈，然后去不断的精进服务。那接下来咱们在服务升级、课程优化以及活动开展等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1: 在服务升级上，我们会进一步完善即时托服务，更好地满足家庭临时托管的一个需求，持续强化人员培训，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照护水平。那在课程方面呢，我们会继续优化适合0到3岁婴幼儿的游戏化课程，更多结合感官运动发展，贴合宝宝的一个成长规律。那在活动上呢，我们计划增加更多的公益育儿课堂、社区亲子活动，覆盖更多社区家庭。长远目标呢，是想把萌宝驿站打造成社区有温度、可信赖的普惠托育示范点，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托育。
0: 嗯，看看时间啊，节目到最后了。那您想对选择萌宝驿站的家长以及关注社会这个社区普惠托育的居民们又说些什么呢？
1: 首先感谢各位家长对萌宝驿站的信任。孩子的成长呢只有一次，我们会用心守护每一位宝宝，用专业细心做好照护工作。社区普惠托育就是希望把方便实惠的靠谱的托育送到家门口，也欢迎社区居民多了解萌宝驿站，多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那我们也会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各位家长携手陪伴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嗯，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全方位的认识到了这个海勒尔区萌宝驿站这一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项目。那从卫健部门的政策规划、严格监管，到运营团队扎实这个社区，用心做好每一处照护细节，萌宝驿站呢立足群众真实的育儿需求，补齐了0到3岁托育服务。 服务短板，让十五分钟便民托育服务圈从规划变为现实，实实在在的为双职工家庭呢卸下了育儿重担。那再次感谢海乐区卫健委家庭发展办主任刘英以及萌宝驿站的运营负责人楠楠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也是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火锅，爸爸妈妈。

0: 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3: 拌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4点。
8: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9: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一宁，用美好音乐点缀平淡生活，将故事写成我们。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故事开始时是一个人，我认真地写成了我们。属于我们的故事从与你相遇，从校园开始。

是否还记得第一次进入学校时的心情？怀揣好奇，憧憬着未来。别忘了，那就是我们最初遇见的样子。

海阔天空，仰望片刻，总能让人静下心来。起风时，思绪也随之远去。

的字里行间是一首诗，三尺讲台上，敬业爱岗的身影，教书育人，学术探究，指引你我勇往直前，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

久了都没变，拼命想挽回从前，倘若一切重新来过，仍会奋不顾身。再见熟悉的身影，是无言悸动，还是想要拥抱的冲动？

考试前通宵达旦的复习，活动前夜以继日的准备，演出前精益求精的彩排，完美的结果背后沾满了汗水。等黑夜问白天，才知我们奋斗时的明天。

生活中种种挫折、失败接踵而来，路上总会有阴影，但抬头却总能看见阳光。世界再难，也不能逃出成长。一直是伤痕累累，但是就是花上了力量去挣扎，也别害怕，阳光总在前方。

我们毕业离开，无论后来的故事如何，也要让各自的人生值得回味，继续朝着梦想前进。终会花开，天各一方。感谢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

0: 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来自安静《红唇》。这首歌呢，作为安静的歌曲呢，其核心魅力呢，在于细腻的情感留白与低吟浅唱的那种氛围感。用舒缓的旋律呢，也是将心中的遗憾和迷茫写进了歌词，想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故事，极易引发听众的情绪共鸣。这首歌的编曲也是弱化了复杂的乐器，以简约的配器突出人声的质感，让红唇这一意象呢更具有画面感，也仿佛闭上眼睛就能够浮现出故事里面的那种场景，适合在独处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的聆听，沉浸式的感受其中的温柔和伤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海伦的《游山恋》。这首歌呢是巧妙地将戏腔和流行元素相结合，歌曲当中呢用古琴、古筝、笛箫等民族乐器营造出了古风的意境，同时呢也加入了钢琴和弦乐，增加现代音乐的层次感，展现了传统艺术和现代音乐的奇妙碰撞。海伦沙哑又略带沧桑的嗓音呢极具有辨识度，能够生动地诠释歌曲当中的

种孤寂、深情等等的情感，也让很多听众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绘的山水之间，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这首歌呢，是以失恋游山为主题，通过寒山、冰雪等等意象，也抒发了主人公失恋之后的那种孤独、痛苦、无奈，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情感表达真挚，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好事要》。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路虎，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呢，整体听上去旋律悠扬舒缓，以钢琴音符如雪花飘落般轻盈开场，瞬间的会将很多听众带入银装素裹的纯净世界。随着旋律推进呢，弦乐加入也增添了深情和厚重感。当然，歌曲当中的古筝点缀又融入了中国风的元素，整体旋律简单却富有层次感，营造出了唯美空灵而又略带忧伤的氛围。路虎那种略带沙哑又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在歌曲当中的表现充满了故事感，让大家感受到了在雪夜当中独自聆听默默思念的那种心境。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王二浪《向鱼》。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每天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鸟儿绕着眼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牙克石市乌兰牧旗舞蹈编导王静老师。首先呢，有请王老师来和朋友们握声好。
1: 大家好，我是牙克石市的舞蹈编导王静老师。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静老师将和大家来探讨，就是关于我们的孩子们如何去学习舞蹈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那就想了解一下王静老师，您从业有多少年了？
1: 我是99年的时候参加的工作，然后真正走起舞蹈教学的时候，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的。
0: 也就是将近30年的这个教学经验了，
1: 是
0: 舞蹈教学经验，是不是？
1: 26年的时间。
0: 那您擅长的舞种是我们的民族舞？
1: 其实我的擅长舞种应该是古典舞，还有我们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这个是我的长项。
0: 您以这个教学的角度，能不能跟大家来剖析一下，就是孩子们普遍家长有一个误区，可能在舞蹈学习方面哈，就是想让孩子学习舞蹈立竿见影。那您觉得学习舞蹈多久能看到一个效果？
1: 其实要说多久，它是没有个固定答案的，但是它是有一定规律的。比方说我们的小朋友们应该是在学习3个月之内，他就会看到一个成效。他的改变呢，就应该是比方说他的体态的直立，然后身体的手脚的协调性，以及他韵的乐感，在3月呢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如果要是作为成人来说呢，我想他如果能够静下心来练习1个月的时间，那我想他的自己的走路的姿势呀，包括身体的控制力呀，以及对音乐的理解，也是会非常显而易见的。
0: 也就是说因人而异。
1: 对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量的积累，因为有了这个量积累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自身的感知的变化。
0: 就好像我们成年人健身也一样，是不是？只要坚持，就还是有改变的。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可能都不要有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是不是？
1: 它要有个量的积累。
0: 有这个量的积累。

0: 才能有质的一个突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想了解一下哈，王晶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让您走上了这个舞蹈的道路？是自己的爱好吗？
1: 我想要是这个契机，其实应该是在，因为我是一个80人嘛，所以说在我就是我的印象最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所看来的外来的信息就是春晚嘛，所以说在春晚的看的面对一个小小的一个电视机看的春晚里边花花绿的衣服，我想一下就激发了女孩子那种美感吧。然后后期的时候上了小学，进了文艺队，那时候文艺队也是很陌生，不知道进了文艺队要做什么，但是我就知道进了文艺队我就可以穿上像舞台上的那些花花绿的衣服，我一定会很好看。但是我真正在文艺队里学的第一个舞蹈呢，那个是叫做红军长征，自己跳了一段红军的舞蹈。然后在我跳完红军舞蹈在同学们和老师面前展示的时候，我得到了大家的掌声之后，那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舞蹈会带给我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所以说从那一刻学习开始了我的启蒙的舞蹈的生涯。然后这一路走来呢，就是舞蹈已经是我生活的一种常态了。
0: 就是每天的常态，就包括每天要拉伸，是不是？这是
1: 是的，
0: 必然有的。
1: 对，因为随着自己的年龄的成长，舞蹈必然是越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年龄段的一个时期，但是呢，也要必然让我自己从事舞蹈的行业，我也是必然要有一定每天留出一定时间来进行一些身体的拉伸呀，舞蹈的律动呀，然后舞蹈风格的把控啊，因为我必然要让自己的身体始终保持一种有舞感的一种状态，做出来的舞姿也要保证有一种质感，因为这是我的行业嘛。
0: 刚刚呢，王晶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他自己对于这种舞蹈的一个从小的一个启蒙的瞬间啊，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特别欣喜于能够被大家关注到，是不是？
1: 是的，
0: 在舞台上万众瞩目，然后去展示自己，其实是不是也分适合不适合呢，王老师？
1: 如果要说适合和不适合，我想，就是。从兴趣点出发吧，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的兴趣点一定是来源于他的成就感，就像我现在回想起我激发我的兴趣，就是因为我得到了成就感，因为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这份成就感呢，一定要是有一个辛苦的付出的，就是你要做好准备，你要辛苦的付出，当你做到了辛苦付出准备之后，我想就没有什么适合和不适合，你必然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点。
0: 因为就像刚刚王晶老师说到了，成为自己这个日常的一个常态了。就是自己已经是在被舞蹈时时刻刻感染着，是不是？影响着。
1: 因为我在想哈，有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我你想小学阶段我就习武，就开始练习舞蹈，然后呢，然后走到了专业的路线，然后到现在从事舞蹈的专业行业，就是已经整整是26年的时间。那舞蹈行业所带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舞蹈这个行业它告诉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困难的事情你需要慢慢做，坚持做，就一定会做好。
0: 真的就是哈，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减肥健身，总是停留在一个想的阶段不行，你要去做，路就在脚下，
1: 对的，是的，
0: 每一步都做数，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从业的过程当中，王老师是不是会遇到一些困难？面对种种困难，又是怎么去把这个舞蹈？这个目前来看是事业了，坚持下来的。
1: 其实我自己的自身转变呢，应该是说从一个演员到一个舞蹈老师的一个转变。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演员的这个阶段，我至今还是觉得我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的，因为那个时候无论是大舞台还是小舞台，我都会很享受舞台带给我的那种演员的感受，然后在舞台上也成就了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的一个职业的荣耀感。然后后期的时候，从舞蹈演员转变到舞蹈教师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难点还是如何从会跳转变成会教，这个是一个难点。但是随着还是我刚才说一个量的一个积累吧，随着自己的教学经验一点点的积累，然后呢，从不同的阶段能看到不同节点的时候孩子不同的进步，他们的进步，我想就是我攻破所有一个个难点的一个动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舞蹈它 它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
0: 嗯，
1: 会跳舞呢，它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嗯，
1: 如果是我们能够沉下心、静下心来沉浸到舞蹈当中，你的内心是非常纯粹的。
0: 嗯
1: 嗯，对。所以说我还想要表达的就是，如果有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不要停止，哪怕放慢速度也不要停止，因为不停止你就是代表你在前进。
0: 嗯，说得太好了，真的是您的这种有感而发，是不是？像您说，其实在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如果沉浸的话，是享受那种纯粹，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嗯，只是就是当下，
1: 嗯，
0: 就是从一份热爱，
1: 嗯，
0: 又到了一份这种坚持不懈，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王静老师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我们面对任何事情，肯定在舞蹈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从演员的角度还是从老师的角度，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1: 嗯，
0: 但是种种困难也没有让王静老师能够停下脚步，哎，继续前行，是不是？
1: 我想还是发自内心那份热爱，就是很喜欢，
0: 就是那份热爱啊。
1: 嗯，很喜欢。嗯，
0: 自己是由衷的那种。
1: 嗯，
0: 那哎，王静老师有一个问题哈，焦静突然想到了，就是您觉得这个性格，说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的孩子，哪个更适合去跳舞吗？
1: 嗯，
0: 没有，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其实外向性格的孩子，他是会更加主动的去表现自己。
0: 嗯
1: 嗯，也许他还没有找到这个舞感，但是他就已经发自内心的去表现，因为他的性格使然。
0: 嗯，
1: 但是性格内向的孩子呢，你就需要慢慢的去引导他啊，让他找到这种跳舞的舞感，然后让他有一种在舞蹈当中找到自我快乐的那个点。
0: 嗯，
1: 然后他也会沉浸在舞蹈的世界里，只不过就是性格使然，他的速度可能会放得慢一点，但是不能否认了，性格内向的孩子他不会在舞蹈的领域找到自己的快乐。
0: 嗯
1: 嗯，对，
0: 一个是自己由衷的想去展现，另一个是需要更多的启发。
1: 哎，对，你启发他，然后让他在这个领域里边真正能体会到快乐。这个快乐其实很简单，有可能是他一个动作不会，他给攻下来了。你的作为一个老师也好，或者作为一个家长也好，你及时的给他一段鼓励。这就是他的获得的快乐的点。但是这个点他会一直延续下去的。所以说我觉得性格内向也好，性格外向也好的孩子，不要去区分他对舞蹈领域的就是度，大家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0: 就不要说给孩子提前贴个小标签
1: 啊，对的，
0: 说啊可能你不太适合。又可能，或者说在孩子特别有热情的时候，又给他贴一标签，你一定能行，怎么样
1: 啊？对，
0: 哎，就是要让孩子慢慢的在这条路上自己去找这个舞感，慢慢在舞感的这个带动下，
1: 哎，对，
0: 慢慢的不停的，也是让他自己推着自己走。
1: 就是当今的时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我们在传授这个舞蹈的技能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让他不单纯是掌握了舞蹈的肢体的运动，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让他把这个舞蹈的内心充实起来啊，就是让他从舞蹈里边他真的能感知到了一种美。然后这种美呢住在了他的内心，这种美住在他内心之后呢，他会把这美带到生活当中。然后他会在生活的平凡的视角里边也会感知到美，我觉得这才是学习舞蹈的真谛。
0: 就是让孩子从学习舞蹈到有这个鉴赏美的能力。
1: 对的，
0: 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提升，是不是？
1: 对，他要有欣赏美的这个感知力，然后呢他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这种欣赏美的感知力自然就会激起一个人的做事情的热情。对，所以说我想就是 AI 时代也速度发展得很快，但是 AI 永远带不了我们人类的那种激情。它永远带不了我们内心对所有事情美好的那种憧憬。所以说我觉得舞蹈给我自身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希望把我这样的感受就是传递下去，
0: 哎，传递给一个一个孩子，然后传递在每一个家庭。
1: 对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哎，那王静老师，在您的舞蹈生涯当中，有没有让您感觉到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其实
0: 从演员到老师，这两个阶段是不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就是在我做演员的时候吧，我想我的情绪是释放的。然后呢，而且 舞台成就了我一点小自傲啊，那时候在做演员的心态，后来慢慢成为老师之后呢，我的内心可能就会要学会包容一些啊，然后就会要从容的对待一些，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小骄傲，我觉得就是做了老师之后，我把每一个平凡的孩子带给了他改变，让他重新对自己有一个更高更新的一个认知。我曾经教过一个孩子哈，这个孩子他是家族的遗传的胖，这个孩子特别胖，是个小女孩，特别特别胖，小的时候胖大家都说她可爱，她接纳，可是随着年龄的成长，她再胖就是异样的眼光了，所以说她就很悲观，然后她就情绪很低，然后但是恰恰就在舞台上呈现给他的目光再也不是异样的了，但当他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大家是惊叹的、赞许的、认可的，然后是那种敬佩他的目光，所以说他在舞台上真正的是找到了他的自信，他不认为他的胖是对，是一个短板，他反而觉得你看我胖，我仍然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说他是另外一个就是不同孩子在舞台上找到不同的定位，我觉得这个我想虽然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是对于我从教育来，我觉得自己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0: 哎，就是改变了很多人这种对于美的鉴赏能力，就是美是多元化的，并不一定说是瘦瘦的很娇小的这个舞者才是这个舞台的最耀眼的那个，是不是？哎，乔晶在前一段时间，就是过年期间也是刷这个短视频 app 看到了一个女孩，哎呦，这是哪个学校的一个女孩，就是胖胖的，但是她跳舞很漂亮，就是很灵动，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她在跳舞的时候，虽然她大概体重也得是160-170斤啊，目测哈，乔晶看来，但是也很有感染力，
1: 对，
0: 是不是？
1: 这种感染力，一个是他自己的肢体其实已经驾驭了舞蹈的灵活度，虽然胖，但是他肢体是驾驭灵活度，但是他所感染我们的，并不光只是优美的舞姿，是他的情绪，是他流露出那种真诚的热爱。我们通过虽然隔着屏幕，但是他那种真诚的流露，那种热爱同样会感染到我们，
0: 对，有一种信念感给我，给我的就是觉得这生活就一定要像他一样
1: 阳光，
0: 很阳光，很积极又向上
1: 的
0: 那种感受，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在这个教学的路上有教学相长啊，说老师都是这样的哈，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孩子也给到你不一样的这种记忆？
1: 孩子不跟我的给我的不同的记忆就是，其实，就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吧，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不像一线城市，信息呢发达，经济那么繁华哈，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县城里的孩子们，他同样是具备一定的能力的，只不过是他的眼界可能看的不是很多，很远很高，但是他不能证明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带的孩子参加了央视三台的一个专题片的一个节目的录制，然后2006年走到那个央视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 CCTV 是个遥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地方，可真正踏进去了的时候呢，
0: 没什么大不了，
1: 就是刚刚走进的时候，包括孩子，包括我，我都很怵，孩子会更怵，我们老老实实的坐在那个等待区，等待人家的所有的事宜的安排，这时候制片人和导演就走到我身边，然后他们的第一句话就说，王晶老师，看你的孩子多听话，这句话一下就触动了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当时就是在想，不是我的孩子听话，是我的孩子没有看见过，所以他不敢碰，不敢走，不敢摸，所以说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尽我的所能让我的孩子通过舞蹈看到更大的世界，然后当我的孩子导演让他们上台去的时候，当我们孩子灯光一打音乐起的时候，他一点点从怯怯的一点点一点点释放释放释放，当音乐一停灯光一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那一刻我觉得是他们触动了我，那一刻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心里边有信念 啊，只要我们有一个前进的目标，什么都可以承担。所以那件事情是孩子触动了我的承担，让我知道任何事情它都会有困难的起步，但是只要你心里有信念，一定会好的。
0: 王宁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交警也陪我的孩子经历过
1: 啊，
0: 在24年，他们整个管乐团，我们呼伦贝尔青少年雄鹰管乐团啊，
1: 我听说过，很好。
0: 然后他们去代表这个我们自治区，去参加全国性的一个比赛
1: 啊，
0: 就记得当时的这个评委啊是国家级，尤其是这个中央军艺团吧，叫那儿的一些负责人老师还特意有这样的给我们指导，就说你们能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代表你们自治区来进行这个展演，就是在现场真的是博得了比较热烈的掌声
1: 啊，
0: 因为当时真是带孩子去参加这种全国性的演出，看到的是上海一线城市，
1: 对的，
0: 北京、深圳啊，
1: 对的，对的，
0: 就这些一线城市的这个
1: 孩子们，
0: 孩子们的表现和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地域这种特色，
1: 对的，
0: 我们的演绎也能在这个全国能够取上名次，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对我们这个家乡的热爱
1: 啊，对，
0: 是不是？对，代表我们呼伦贝尔啊，
1: 是的，
0: 我们走出去，说到我们是呼伦贝尔的，也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哈，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不足，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眼界还是不够宽广，
1: 对的，
0: 然后资源有限，
1: 对的，
0: 然后很多对我们成人来说，人就这个一线城市的孩子们可以去世界各地去参演，所以说他们的见识确实是比我们的孩子还要多，
1: 对，
0: 就我们也会有一些落差，
1: 对，
0: 其实呢带孩子去进行这种参演，不仅说是我们王晶老师有同感，是不是？我们成年人，我们作为老师、作为家长，也有一种这种学习的一个空间，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尤其是对于孩子更是，所以说我们一直学习舞蹈也好哈，学习说各种乐器啊，学习什么美术啊，需要的都是一个坚持，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作为就是一个教培行业的老师，现在哈，首先我们应该充实自己，应该让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理念，然后我们自己的眼界就应该先打开，因为我们决定了孩子的成长的路线，决定了他的宽度，所以说我觉得老师一定要有自学自省自觉的这个意识，就是不断的要更新自己的学习的概念，就是学习的东西不断的要跟这个时代去接轨，很重要，
0: 成为孩子们的肩膀，是不是？
1: 是的，
0: 可以托举孩子们，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
1: 对，
0: 可以托举他们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打开孩子的视野，
0: 其实刚刚听闻王晶老师说到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交警也是有感而发我们再话说回来哈，王晶老师从舞者演员您说哈到舞蹈老师，您这个心态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转变？
1: 心态的转变呢，我想就是原来我可能是做的是自我的一种释放，然后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哈，
1: 对，然后自己的完美的追求，但是转变成老师之后，我就要放下，学会看别人，然后通过自己去影响别人，这个我想是一个从演员到老师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一定要用自己的舞蹈的感觉去影响孩子们，而不是一直在突破自己的演员当时候那种演员生涯的那种突破点，
0: 就是两者还是有一些核心的一些区别在哪儿呢？
1: 核心的区别就是在当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一定要有学习的能力，因为舞蹈传授给孩子不光是肢体，还有他的审美，还有他的格局，对，所以说这些时候原来你是充实自己，现在是你在充实自己的时候，你还要学到
0: 影响别人，
1: 影响别人，
0: 传授给别人
1: 啊，还有传授给每一个孩子，而且这些孩子呢他又是个性不同， 有差距的，所以是要因人而异的。面对不同的孩子，你不同的去调整自己对每个孩子的状态。这原来你只需要自己
0: 把自己做好
1: 这样子。对，但是你现在是面对的每一个不同的个体。那这种不同的个体又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对，所以说这个时候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老师你不能就把它放小，你要把它放大。
0: 就是要在这个教学的路上对自己要提出更多的要求。
1: 是的，
0: 哎，而且在这个要求之下要不断的提升自己。
1: 对，是的。
0: 其实也是作为老师就是要
1: 就是
0: 背的一个条件了，
1: 就
0: 是、是不是？
1: 作为老师，就是一定要日日自新，久久为功，就是必须要有学习的态度，就是学习的意识一定要有，
0: 日日新，又日新，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要有这样一个自我追逐的过程。好，我们稍作休息。
1: 好的，好。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欢迎朋友们锁定 FM 99.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娇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牙科石市乌兰木器舞蹈编导，国家二级演员，还是牙科石市文联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王静老师哈，做客我们直播间。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上半段哈，王静老师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这个舞蹈教学和舞蹈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王静老师哈，就如何激发孩子对这个舞蹈的兴趣，继续来和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哈。
1: 如何激发孩子舞蹈的兴趣呢？就是我的理解哈，兴趣的使然一定是因为他有成就感了。就是如果你光是单纯的说培养他的兴趣，你如何来培养？首先就应该是在他的领域里让他得到一份成就感。因为有了这份成就感之后，自然就会激发他学习的兴趣。就包括我们成人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自己工作领域里得到了一定的成绩，我们会对工作更热情。其实孩子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激发他兴趣的前提就要有成就感，但是激发他让他有成就感的前提，我们还要回到一个老生常谈，必然有一个辛苦的付出。这个是必然的。
0: 很多家长也会觉得太辛苦了
1: 啊，是，
0: 尤其是那个基本功的训练，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卡在这儿了，是不是？
1: 就是大家对学习舞蹈吧，会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都会认为舞蹈就是劈腿、弯腰、下叉，这就是舞蹈。但是其实舞蹈真正的核心训练，它并不是这些，它只是劈腿、弯腰训练，它只是我们的一部分。真正的核心训练呢，它应该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控制能力，然后音乐节奏的把控能力，然后包括我们在舞蹈里边的一个情感的输出能力，这个才是真正的舞蹈。所以说舞蹈它的美是由内向外流淌出来的，对吧？那你看我们简单的一个站姿，它就是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练的气质。那我们在一个春晚的大舞台上看到了那么多人的一个大群舞，整齐划一。它为什么整齐划一？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演员呼吸的气口是统一的，他们舞蹈的动力是统一的，所以是呈现出很美。那这个才是训练舞蹈的真正的核心啊。那我们所说的简单的劈腿呀、弯腰呀、下叉呀，这个只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全部。所以说不要对舞蹈有误区不要认为孩子吃不了苦啊，我们就不练了，下不去叉我们就不学了，
0: 不是的，
1: 它只是一部分。对，他对舞蹈的美感它不是在下叉这块体现的，它不是这样的。
0: 哎，听完王静老师这个分享啊，娇晶突然觉得，我之前都没有领悟过这个舞蹈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女儿好像都被我耽误了，真的是这样。有一段时间她在这个小鹿春晚那年她没去，就是那会儿就是学不下去了
1: 就是因为懒惰。
0: 对，他身体确实是可能这个条件不适合，就是他像爸爸一点，就真的是这个柔韧度是真不行。我记得我陪他去那会儿，哎呀很远，我们要去那个翁克奇那个一个小区里面，当时是有一个企业赞助哈，有终于有自己的这个教室了。他们最初没有教室，在草地上随便就在那儿就要排练。小鹿艺术团哈，那会儿响当当的名字哈，他也喜欢。就是后期慢慢老师也说，他这个身体太硬了，然后就去做这个下叉这个动作，很硬，哎呀，哭的都不行，哭了一滩眼泪在地上。那会儿我也在想，我说
1: 好心疼吧，
0: 心疼。但是呢，那会儿也鼓励他说坚持，后期可能也是我引导的不太行，还是说，没。就没能坚持下去。
1: 其实我还是想说下叉它只是舞蹈的一部分，如果它不能够完成这个动作，那我们一定在舞蹈的成品上让它找到自己的领域，一定要在舞蹈的表演上找到它的领域，因为只要它不是走专业路线，那我们就不要强求它的短板。而因为我们学舞蹈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让它必须下叉，而是我们要通过舞蹈的过程当中让孩子陶醉在里边，美在里边，这才是我们学舞蹈。
0: 就是这么一个经历让孩子真是就直接放弃了。
1: 其实是很多家长的误区。 很多家长会，
0: 确实是，
1: 对，而且家长的误区他还会觉得，那为什么人家还能做到，我的孩子做不到？
0: 嗯，但是老师也要求，就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1: 嗯，
0: 要做很久，
1: 嗯
0: 嗯，所以就这样淘汰了一批孩子。
1: 嗯，因为确实是学到了舞蹈，学到了，即使你是一个不是走专业路线，只是一个兴趣的培养，但确实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中，舞蹈需要拔高的时候，它需要一些软开度的铺垫，
0: 是
1: 啊，因为有了软开度铺垫，首先第一是保护它，保护它身体不受伤，
0: 嗯，
1: 因为它有柔韧性，然后就是让它的舞感提到更美的一个质，提到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质感上，
0: 嗯
1: 啊，确实是需要软开度的铺垫，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孩子不追求专业的话呢，我们只需要他尽力而做，就可以了，不需要必须达到，因为我们是一个普及性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培训，不是说走专业，如果走专业那就另话了，那是必须要做到的，啊，这是我对教学可能一点片面的认知吧，
0: 不片面了，给我了很大的启发哈，王静老师，尤其是可能也是综合原因，这个孩子没能继续往下走这条路，但是那时候也是自己作为家长哈也有欠缺，就没，就是您今天和我介绍的很多关于舞蹈教学的理念，我是从没有听到过的，所以说感谢您，
1: 谢谢，
0: 让我有了这种学习，哎，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更多的领悟，
1: 但是我想说焦老师这个事情不遗憾，因为舞蹈它是不分年龄段的，他只要他心里边喜欢，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再次行动起来，可能是年轻的舞者他可能身体更行动力会更强一些，但是可能随着岁月他的年龄可能一点点大了，他虽然行动力不会，肢体可能会一些障碍，对于舞蹈的时候，但是年轻的舞者他可能可以跳30分钟，可能中年的舞者他就需要跳10分钟，但这10分钟他也是
0: 享受
1: 啊自己的一次修炼，然后呢随着岁月的积累之后，他也会形成自己一个内在的一个气质，也是很好的，所以说不遗憾，
0: 不遗憾，
1: 不遗憾，
0: 以后目前孩子也是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
1: 是的，是
0: 的，要是未来能有一些其他的机会，我也是特别希望他能够再踏上这个舞蹈这条路哈，因为看王静老师的状态特别好，焦京突然就对这种就说一个舞蹈从业者哈，不管是老师还是说这个演员，给我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就是年轻具象化了，尤其是在一个舞者身上哈，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啊，是不是看到他的一些专访，还是能够感受到他那种年轻的感觉哈，在王静老师身上也看到了，
1: 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0: 真是就是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就说这个舞者真是不一样，
1: 需要继续努力，
0: 所以说我们不管说是说从孩子这个学习角度出发，还是从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家长是不是也可以时时刻刻就可以准备着，如果喜欢热爱，也可以去舞蹈尽情的去享受，
1: 当然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因为舞蹈现在你看现在舞蹈应该是我们的一个鼎盛时期，你看比方说我们的现在短视频的传播，线上的教学，然后小众舞种的兴起，这个都让我们大众更直观的走到了舞蹈的一个维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吧，我想形式可以多样化，但是根基是一定要扎实下去的，不能浮躁，特别是舞蹈教学，就是舞蹈教学一定要在现在这么热闹的一个行业里边哈，一定要舞蹈教学真正的沉下来稳下来慢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才能够感知感受到舞蹈带给他来的哪怕是挫折，哪怕他是自己的一点点的体会，哪怕是一次的大汗淋淋的唱舞，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感知到舞蹈，所以说我觉得舞蹈的鼎盛时期快速时代里边老师要沉下来，
0: 老师永远都是老师要对自己的要求更高，
1: 老师必须要沉下来，
0: 要沉淀下来，
1: 对的，
0: 老师要有这种文化的沉淀，要有这种对于这个专业素养的沉淀，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王静老师哈，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少儿舞蹈，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一些问题，就是面对一些可能 比较调皮的，
1: 嗯，
0: 是不是小女孩也有那种特别调皮的？
1: 嗯，肯定是要有的。
0: 还有那种可能像我们家这个怕苦的这种的孩子哈，
1: 嗯，
0: 哎，有没有说一些更适合他的这种家长的沟通啊，或者说引导的方法？
1: 就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都很调皮，
0: 嗯，
1: 他的调皮的原因是聪明，
0: 嗯，
1: 聪明让他的思维放射出去。

0: 以他就很调皮，
1: 嗯
0: 啊，特别是近几年的四五岁的孩子，
1: 嗯，
0: 他可真是到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端了，
1: 嗯，
0: 啊，家里边老人呐，几辈人都围着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真是以我为王，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嗯。但是我面对这样的调皮的孩子，我首先要跟家长要做好沟通，就是，嗯。我们要很严肃地告诉他，
1: 嗯，
0: 很严谨地告诉他，如果他在课堂出现了不适宜的一种行为的话，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很严肃地制止。就是说，无论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只要他走到这个课堂，无论这个课堂是舞蹈、美术还是语文、数学，
1: 嗯，
0: 他都应该有一个意识，就叫做学习。
1: 嗯
0: 嗯，所以说面对调皮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是传递他的舞蹈的技能，而是让他在这间教室里面没有书本的控制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像书和本去约束他的时候，那你也让他有一个静下来学习的一个潜意识。
1: 嗯
0: 嗯，我觉得这是淘孩子需要做的，
1: 嗯，
0: 但是像那种比较硬啦，比较内向的孩子了，我们就需要跟他做好一个情感的沟通。
1: 嗯
0: 啊，就特别是内向的孩子，你要跟他做情感的沟通，让他首先去接纳这个老师，
1: 嗯，
0: 喜欢这个老师，然后把他的内心放下来啊，让他放松下来，因为放松的肢体才会动起来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不同的孩子，嗯，因人而异，不同去教学吧。
1: 哎，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哦。
0: 对，
1: 哎，尤其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孩子的性格特点，
0: 嗯，
1: 哎，需要老师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做出及时的一个调整。
0: 是的，是的，嗯，
1: 啊，就又是对老师的一个要求了，
0: 啊，都
1: 是
0: 对老师的要求，
1: 是的，
0: 是的。
1: 说，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教学学校的一些教学说要家校，现在要把社会纳入进来了，
0: 嗯，
1: 要联动，
0: 是的，
1: 协同，
0: 是的，
1: 所以说要想让孩子坚持一个课程的学习，不仅说兴趣爱好，更多的是还要有这种老师和家长的这种沟通，
0: 嗯，
1: 哎，就是很顺畅的沟通，
0: 嗯，
1: 才能让孩子慢慢的一点点的
0: 成长
1: 对进步，啊，
0: 对的，
1: 嗯。说完这个少儿舞蹈方面了，
0: 嗯，
1: 王静老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聊聊成人舞蹈，
0: 嗯，
1: 尤其是对于一些零基础的，
0: 嗯，
1: 这个成人，可能说我想学习，
0: 嗯
1: 嗯，我可能小的时候我错过了，
0: 嗯，
1: 又可能是小的时候像教经的女儿这样，因为一些问题就是没能及时解决，然后耽误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就想去试一试，
0: 嗯，
1: 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入门的，
0: 嗯，
1: 这个想学习舞蹈的成人来说，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
0: 啊，我觉得，
1: 嗯，
0: 就是成人学舞蹈有几个弊端哈。首先第一点就是他上来就要跳成品，我就拿出一个跳出个样，但其实他还没有基础呢，他怎么能成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我觉得就是比较，他会拿自己去跟
1: 专业的
0: 比较，
1: 你说比较
0: 啊，对，哦，那你想，你跳可能是才3个小时，
1: 嗯，
0: 人家可能都已经跳30年了，
1: 嗯，
0: 那怎么能去比较，
1: 嗯？
0: 他去比较，他就忽略了自己的美感，
1: 嗯，
0: 他就忽略掉了。其实他自己3天他也跳得很美了，
1: 嗯，
0: 可是他却偏偏要去比较，就会有落差。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误区，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误区呢，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呢，嗯。他兴致勃勃的来了，可是跳了3天之后，他还是没有找到感觉，他就那算了吧，
1: 嗯，
0: 就是
1: 可能我不适合吧
0: 啊，对，其实这个三大误区其实就影响了成人学舞蹈的一个态度吧，
1: 嗯，可以说是就是
0: 嗯
1: 对自身的认知不足，
0: 嗯，着急
1: 啊，着急了，
0: 着急
1: 欲速则不达，
0: 啊，
1: 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会觉得这个，
0: 嗯，
1: 去相比较，
0: 嗯，
1: 还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第三个，刚刚说到说，
0: 嗯，
1: 就是可能遇到困难了，啊，有瓶颈了，
0: 嗯，
1: 我就停下来
0: 啊，对，就放弃了，
1: 嗯，这个恐怕就不行，
0: 嗯，
1: 这是最容易踩的坑，是不是？
0: 对，对的。
1: 一旦这三个坑越过去了，
0: 是的，
1: 哎，
0: 嗯，
1: 我们只要坚持下来了，
0: 嗯，
1: 可能我们觉得说起来很容易哈，
0: 嗯，
1: 其实要做到其实真挺难的，尤其是三方面的认识，
0: 嗯嗯，
1: 哎，都要有，
0: 嗯，
1: 然后还得要自己有这种行动力执行力，
0: 嗯
1: 嗯
0: 嗯，其实在成人学舞蹈的时候不要着急，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就是快速的进到成人学舞蹈的一个阶段呢？我也是有一点自己的小建议哈，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成人学舞蹈你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就是体态的直立，
1: 嗯
0: 啊，你就是从原来的自然状态变成一种挺拔的状态，
1: 嗯
0: 啊，对，这个体态直立是首先要改变的。
1: 嗯，
0: 第二呢，我就觉得

0: 音乐的节奏你要能够听出来它的动力，就是我们要多听音乐，感知这个音乐带给你身体的一种动力。然后第三呢，因为成人他必然他的身体运动性可能是会少一些，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简单的那个抻拉过程，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抻拉的一个过程，并且在抻拉过程要学会保护自己。对，这个是我觉得成年手舞蹈中要首先要做到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成年手舞蹈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个错误的训练的一个点，也是我的一点小经验之谈。比方说我们在这一个星期里，我预计我要用70分钟完成我的舞蹈练习，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70分钟集中在一天去完成，你应该把这70分钟切割成7天完成，每天就10分钟啊！我这10分钟的练习呢，我只是说在家自练啊啊！这10分钟我在家里放音乐，不管我跳得好与坏，但我要有这个10分钟的练习。为什么？因为舞蹈它是肌肉产生记忆力的，所以说你连续7天的练习，你的舞蹈，你的肌肉就会对这个舞蹈产生一种记忆力，所以你7天的熟练程度，哎，慢慢的你就找到了舞蹈的感觉了。可是如果你1天练70分钟，你停了6天，那你的肌肉记忆力是没有的，特别是对于成年人。所以说如果成年人真的是想走到舞蹈的这样的一个维度空间里边，所以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练舞的时间在家里给它切割开，切割开，每天10分钟也不影响你的工作，
1: 别是就是一天就是热情太饱满了
0: 啊，是
1: 我一天我就要把这个跳完了，我过几天我歇着，不是的，
0: 是的，
1: 其实和吃饭可以挂钩，是不是？
0: 是的，
1: 每天是不是还要吃几餐，2餐到3餐，是不是？那我们这舞蹈可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的，
1: 我就今天集中练习是不可以的。
0: 对，
1: 刚刚王健老师说到这个舞感，舞感的培养，那可是每天给自己这种不停的灌输给自己，是不是？
0: 就像我们好像是就打比方，我们经常的踢足球的人，他脚下有自己踢球的那个脚，那个感觉，
1: 脚感，对，
0: 然后打羽毛球，他会有那个球拍那个手感，
1: 对，
0: 舞蹈也是同样如此。这些为什么都叫就是这些感觉都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肌肉的记忆力。当你的肌肉形成一个记忆力的时候，你就会形成惯性。
1: 对的
0: 啊，对，所以说你的舞蹈也是同样如此，你要给它切割开，每天让你的肢体都有这样的舞蹈的记忆力，你的舞感自然就会上来。就是像我现在一样，我已经脱离舞台了，但我还要坚持去练功，我还要坚持去做舞蹈的训练，
1: 每天也要练功
0: 啊，对，就是哪怕我每天10分15分钟，但我要练。
1: 哎，
0: 因为我要让我的身体一直保持有舞蹈的感觉，
1: 哎，我要有这种记忆
0: 啊，
1: 要让我的肌肉有这种记忆，
0: 对，不能让肌肉懈怠惰性养成，
1: 哎，就是每天要动一动，
0: 是的，
1: 其实不动是不舒服的，
0: 是
1: 的，要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没有间断过。如果说我们家临时我们要出门，我们要去旅行，也不会耽误自己练功。
0: 就是偶尔的一个空间里，你就抻抻胳膊，抻抻腿，我觉得很舒服。就不用说特意的，我要练成换成练功服，必须要有舞蹈厅，必须要有把杆表情，不需要。
1: 可能在某一个场地，我就把这项工作完成了。
0: 对，就简单的抻拉啊，然后你走到一个环境里边，这种环境感染了你，你突然就想起舞。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养成这个舞蹈肌肉的一个记忆力的一个习惯，一个过程，
1: 没那么难，其实
0: 对的，不是，你不是说我非要准备好舞服，舞厅，镜子，不需要的，但是对
1: 很多这个成年人可能是万事俱备，
0: 只欠
1: 东风，就差自己，东风是什么？就差自己动起来了。
0: 是的，
1: 可能有很多朋友，交警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啊。交警之前是健身，去一些这个健身的场馆，后来我发现不行，我也是损失了好几张这个健身卡。我突然觉得，我说不行，我不行，我就在家练吧。最近我坚持下来了，
0: 是吧？恭喜你坚持下去。
1: 就像刚刚王静老师说到，就有那种感觉啊，有这种情感共鸣了，是什么？他说不动其实不太舒服的，
0: 舒服了，对的，对的，
1: 就是好像自己每天都有这么一个时间，我就要去动一动，好像对自己得有一个交代，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的也是一个自己情感的一个释放，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心情有些不愉悦了
1: 啊，
0: 你抻拉一下，哎呀，觉得呼吸都舒畅，
1: 对，
0: 很好，
1: 其实就是要享受那个当下
0: 啊，对的，
1: 就那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是不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作为妈妈了啊，我们可能要操持这个家， 孩子有孩子的事儿也等着你呢，这家里有各种事儿，你工作上还有自己的事儿，哎，其实就在那个当下，运动的当下特别享受。
0: 对呀、啊，
1: 就那个时间就独属于我自己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我没有产生共鸣、
1: 哎。还有，娇姐还有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娇姐，我每天半夜我必须要刷手机，
0: 哦，
1: 这个时间是我自己的，
0: 嗯，
1: 我要刷到半夜一点才能睡觉。
0: 嗯、
1: 其实我们不妨放下手机，
0: 嗯，
1: 我们一直我们之前娇姐录过一些这个公益广告，说放下手机多读书，其实不妨也放下手机，我们多运动，
0: 嗯，
1: 哎，也是提升自己的一个方面，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今天呢，王金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哎，说到了这个，不仅是说我们这个少儿舞蹈教学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还说到了一些成人舞蹈哈。那对于一些进阶学习者，王金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就是说，可以说如何去突破这个技术的瓶颈？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软开度啊，
0: 嗯，
1: 这个节奏感呢、啊，还有这种表现力，
0: 嗯，
1: 哎，日常学习的一些高效的方法有没有？
0: 嗯，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瓶颈期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不要否定了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啊，首先你要找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来改变，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就瓶颈期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就会认为他不行，就把自己给打败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可能是此时这个方法不太适宜而已。所以说，我们要首先找到一个准确的方法。嗯，就像我刚才说，每天坚持十分钟，这个就是一个很高效的一个方式了。
1: 嗯，
0: 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就是做到几点，就成人学舞蹈做到几点。第一，你就是一定要充足的，就是热身的过程。然后你一定要对音乐节奏有一个切分的概念，就节拍你是要有的。再一个呢，就是成人舞蹈它不要求你的舞姿非要达到的多么的优美，只要你舒适就好。哎，但是有一点是你在跳的过程当中，你的内心你的肢体和音乐是融合在一起的，啊，这个才是成人舞蹈要练习的我觉得最佳的境界吧。
1: 哎，就是要我们人和我们的音乐，要有这种
0: 融合，
1: 融合，
0: 哎，产生共鸣，
1: 嗯，
0: 对的，
1: 这个是需要我们成年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0: 对，
1: 有更多的这种感悟，
0: 哎，
1: 体验的，要有这种体验感，
0: 是的，
1: 哎，不能说我就生搬硬套，我就要看这个，就像刚刚王金老师说的，有30年舞蹈经验的这个舞者，
0: 嗯，
1: 我们要和他的动作做的一样，
0: 嗯，
1: 可能不现实，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只不过就是要在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
0: 啊，
1: 其实就好了。
0: 对的，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当你跳舞的时候，觉得身心是愉悦的，就足以就够了。
1: 哎，
0: 嗯，
1: 这个就达到一些效果了。
0: 对的，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就不用太多了，是不是？尤其是孩子学习舞蹈也是这样。
0: 嗯，
1: 哎，要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的保持热爱。
0: 嗯，
1: 这是一个挺难的事儿，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就像是不是中途这个王金老师教学过程当中也有太多的孩子了，是不是？嗯，坚持下去的也有，但是还是少数。
0: 嗯，其实在我的这个教学里边，孩子们从启蒙4年级，也就启蒙4岁的时候，一直到小学6年级，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轴去练习去。但是当小学毕业之后呢，他由于学业的繁忙，他就会可能就一部分孩子就会放弃了。但其实每每这个时候，从我们老师的角度来讲，其实觉得是很遗憾的。因为经过了4年到小学六，就是启蒙4岁到小学6年，其实这个过程其实他就已经经历了6到8年的学舞时间。那这个过程呢，虽然它是一个兴趣的培养，但是其实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小专业的舞蹈技能了。所以这个时候放弃，其实从老师来讲是很可惜的。但是为了追求当下这种教育形式，是不可以
1: 逆转
0: 变的，
1: 改变不了
0: 啊。对，所以说很遗憾。很遗憾。但是有些孩子呢，可能是在学一段时间之后，他又重新捡起来了，把这舞蹈捡起来。我刚才就说的，舞蹈是个肌肉记忆力的。当他重新捡起的时候，他又要需要一个漫长的修复过程。所以说，如果就是在我们学有余力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走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很遗憾。真的是很遗憾。即使我将来不走这个专业，但是它舞蹈它是让你修身养性的，它会让你带给你来的是你 触不到摸不到的东西，但是它会影响你一生的，
1: 确实是。
0: 嗯，
1: 好，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啊。非常感谢王晶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用这种专业和热爱带我们感受了舞蹈的美好还有力量。
0: 谢谢。
1: 好的，朋友们，那也希望哈，我们能够这些每一位喜欢舞蹈的朋友们吧，都能够在这个自己的热爱里面闪闪发光，像王晶老师一样哈，也希望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够在自己的舞台上，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哈，都能舞出自己的精彩，绽放光芒。
0: 好了，
1: 那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好的，我们一起共勉，再见。
1: 好的，稍后17点呢，为您播出的是边走边听，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00。

这首《最美中国》是由费玉清与常思思合作演唱的一首歌曲，展现出了两人出色的音乐才华与默契的合作。费玉清以独特的花腔男高音为歌曲啊增添了清新自然的气息，他的歌声呢不仅高贵典雅，而且朴实清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常思思呢则是以高亢高亮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啊为这首歌曲注入

王丽与汤飞通过他们的这首歌曲《不忘初心》，表达出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自信，以及对军旅情怀的献礼。他们作为多年的老搭档啊，共同认为艺术工作者必须保持对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高度自信，才能创作表演出有民族特点、有时代个性、接地气的好作品。他们共同演唱的《不忘初心》、《中国我为你歌唱》等歌曲都是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力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他们强调啊，只有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才能获得共鸣。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破茧》，张韶涵用宽广的音域、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和极具爆发的声线啊，结合着这首《破茧》的主题，是热血与柔情传达到了每一位听众的心中。歌词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给我们点燃了激情，让人们啊对于未来也拥有了永不后悔的决心，冲破黑暗，破茧成蝶。
1: 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
0: 这首破茧的歌词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勇敢地面对，不要退缩。歌曲中提到了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这句话呀鼓励着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与理想，不断地去奋斗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整首歌曲歌词呢表达出了一种挣脱束缚、追求自由与梦想的主题，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鼓励着我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

国家因英雄辈出而强大，民族因拼搏奋斗而复兴。作为青年一代，更是应当勇挑重担，肩负使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梦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炙热相融，以吾辈青年之性与国家共同前行。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以丰富的内涵为我们诠释了信念的重要作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信念，顽强地走自认为应该走的路，就一定会越过惊涛骇浪，到达成功的彼岸。歌词用隐形翅膀比喻人们坚定的信念，没有翅膀的鸟不能翱翔于蔚蓝的天空，没有坚定信念的人难以到达梦想成真的领地。歌词呢指出胸臆是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的强者的心声。这首歌曲啊，被描述为能够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力量，尤其是在感到迷茫、脆弱或者是想放弃的时候，给予了坚定的力量。歌词中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等句子啊，不仅赋予了诗意，也传达出了通过坚持和努力最终能够实现梦想的信息。此外啊，这首歌曲还被认为具有钻石般璀璨的力量，即使生活平淡，有了方向终究不会选择返航，鼓励着人们为了最初的梦想继续前进。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6号，农历7月25，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华能一敏电厂全超级电能储能调频关键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

0: 企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会在一米电厂召开，经鉴定委员会系统审查、质询与讨论，委员会一致认定该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聚焦火电机组调频提质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首创太极全超级电容储能系统及配套核心技术，建成全球首个16兆瓦级全超级电容储能火电机组调频示范项目，核心性能指标经第三方权威检测表现优异。华能一闽电厂智慧办专责孙国辉。
1: 该成果已构建起涵盖专利、软铸、国内外标准的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体系。该项目投运后，大幅提升了一闽电厂一期机组的调频能力，它有效助力电网新能源消纳，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该项目自投运以来，年调频收益同比增加2000多万元。此次获评国际领先，既是对我们科研创新团队的认可，更是激励我们深耕能源技术革新的动力。
0: 该项目立足火电调频体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现实需求，对于储能调频技术路线升级、产业资源集聚，具备标杆示范意义，为内蒙古大规模风光新能源消纳提供实践样本。
2: 近日，2026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在满洲里市举办。本次培训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肾脏疾病专业委员会承办。同期开展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推广及技术质量安全培训项目。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3: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汇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香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首席专家倪兆慧等近30位国内肾病领域中西医顶尖专家，带来国内前沿学术成果，以成熟质控实践经验，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兴安盟等12个盟市的2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培训首日，在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会场，何立群、刘宇宁、魏连波、石伟等专家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开展授课，解析虚症特征模式、肾脏病中医病机、肾病舌脉辨识，探索中医与免疫学的交叉融合。在血液净化培训会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立足提升内蒙古自治区血液净化整体质控水平开展授课，何亚尼、杨洪涛、何强等专家则围绕透析质量改进、容量精细化管理、中心感染防控、透析充分性评估等临床重点，详解血管通路介入时机、内漏并发症处置等内容，直面基层临床难点。培训在满洲里市的成功举办，为满洲里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医护人员搭建了与国内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通过系统培训和学术交流，参训学员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将有助于推动区域肾脏诊疗及血液净化质控水平的整体提高，让更多边境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香美。
4: 满洲里作为我们祖国北疆的重要口岸城市，我今天非常荣幸地到了这儿。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来呢？是为了推行和推广中国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业的知识。我们一行专家，我们传经送宝送到满洲里，所以为满洲里的百姓的健康去服务，为了使满洲里的医疗卫生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为全力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拉网式隐患排查与更新改造工作，全面夯实供热保障基础。9月1号，拥有全国最早供暖时间、最长供暖周期的根河市额尔古纳市正式开启。

0: 起2026至2027年度供暖季。供热首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设备全速运转，运维人员在生产车间对汽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巡回检测，密切监控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守牢热源安全关口。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1: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0: 疾控室内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数据实时跳动，温热水流通过城市热力管网有序循环入户送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2: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0: 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极端最低气温可达58摄氏度，采暖期长达9个月。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2: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
0: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敖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3: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0: 热源管网平稳运行，暖意送入千家万户。在根河市居民李福祥家中，室温稳步上升，暖意融融，舒适的居住环境让老两口幸福感十足。根河市民李福祥：
4: 这供暖了，这个挺热乎，我就是70多岁了，我挺满足。因为啥？住是个楼房，冬天晚上非常暖和。
0: 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供热数据实时更新，工作人员动态调控机组、管网与换热设备，保障整套供热系统平稳投运。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5: 为了把京东供暖保障工作做扎实，我们提前部署，筹备到位。正式供暖前呢，已经把供热锅炉、气温机组、换热站、供热管网所有设备全做完了检修、调试和打压试水，各类安全隐患呢也都彻底排查整改完毕。同时，我们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也都配齐到岗。
0: 据了解，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配置3台蒸汽锅炉、4台热水锅炉、2台汽轮发电机组及24座换热站。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公司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5: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 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实实在在让全市居民温暖安心过冬。
0: 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挖点位，更换老旧管道，除锈焊接，检测设备，各项作业有序推进。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沃华热电有限公司营销部热网运检班班长刘洋：
6: 今年我们主要是对城区部分锈蚀老旧管网、换热站循环设备进行检修更换，对管网压力控制系统全面进行调试。我们抓紧工期，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全部检修工程入冬前完工，让群众温暖过冬。
0: 今年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重点对米尔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一二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以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冒滴漏、冷热不均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7: 我们安排多支施工队伍分片工作，在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的围挡及警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做好供热知识宣传，不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0: 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保日希勒镇神保小区民生供热保障工程，改造覆盖小区23栋居民楼，计划更换供热弯头416个，改造更新供热分支管线330米，从源头消除管网老化带来的供热隐患。陈巴尔虎旗国投公司生产部经理李海军：
8: 各项施工有序开展，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要求，通过改造更新老旧设施，解决原有管网存在的问题，确保冬季供热平稳可靠。
0: 2026年，呼伦贝尔市计划投资15014万元，改造供热一次网24.714公里，二次网10.228公里，更新楼栋立管2.97公里，安装平衡阀2487个，改造热源13座，热力站43座。下一步，全市将压紧压实供热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让市民群众身暖心更暖。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1: 旗帜新闻联播。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9: 京蒙白起群赋能口岸发展，满洲里首个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落地；
10: 呼伦贝尔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建设项目落户牙克石市；
9: 赛场绽放异彩，根河市体校健儿纳木纳获双金彰显实力。
1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9: 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激活口岸产业新动能。日前，京蒙白起群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一家科研院所的30余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

0: 点项目运营情况。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陆港国际物流中心、二手车出口基地、中俄互市贸易区、满洲里中非气体有限公司、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满洲里市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清洁能源布局、进口粮食落地加工、智慧互市平台建设等成效，详细掌握各领域产业布局、政策优势与发展规划，真切感受满洲里立足向北开放战略支点、加速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产业经济转型的蓬勃态势。期间，考察团还共同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正式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经贸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为口岸跨境汽车出口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了产业根基。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总裁张晓生：
2: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1: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3: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京蒙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下一步，满洲里市将持续深化京蒙协作机制，以实体项目落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积极承接北京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跨境汽车、清洁能源、粮油加工、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向北开放现代产业体系，持续释放京蒙协作红利，奋力推动口岸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4: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产业发展蓄势赋能，立足牙克石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基底，呼伦贝尔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将投资目光投向了这里。眼下项目施工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健全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5: 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各道工序高效衔接，建设单位严抓工程质量，加快推进厂房、仓储、综合办公楼等主体工程施工。呼伦贝尔朱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明：
6: 我们这个项工程呢是在2025年的6月18日开始开工，计划竣工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10月30号。按照我们建设单位的这个要求，我们是精心组织施工，分成冷库、仓储库和这个加工车间，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整体框架结构啊，现在正在装修过程。
5: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23977.8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923.49平方米，总投资495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综合办公楼、无菌自动化生产车间、气调仓、变频冷藏库及附属配套用房。其中综合办公楼设置产品展示、电商直播、展销体验、办公运营等功能区域，无菌自动化生产车间配备2条自动化生产线，并预留扩容空间，实现农产品智能化、标准化、无尘加工，同步配套建设。

0: 设气调仓与变频冷藏库，强化特色农产品保鲜仓储能力，助力错峰销售，减少仓储损耗。呼伦贝尔朱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明。
1: 我们这块的加工车间呢，主要是以补硫化为主，这里面还有一些对宁夏经济产业的烘干类，包括食品加工的复合型的饮料等等吧。我们的冷库项目呢，常年18度，存储库项目主要是存储一些咱们的根茎类的作物及一些蔬菜，常年是在0到5度左右，也是咱们在呼伦贝尔市大规模的这个仓储地。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会为咱们雅克什地区从这个就业税收方面能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效益，也是想为这个本土企业为雅克什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建成后，将持续推动农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化，打通种植加加工加仓储加销售产业全链条，推动本土农产品提档升级，以发展实效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富民。
2: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场地田径赛事圆满落幕。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14岁田径小将、中国冷级马拉松队员纳木纳表现惊艳，一举斩获女子1500米、3000米两项场地田径项目金牌，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竞技体育斩获重磅荣誉，充分展现了根河市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实力与蓬勃朝气。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田野的报道。
4: 比赛中，纳木纳与全区各盟市顶尖青少年田径运动员展开了激烈角逐。凭借日复一日打磨的扎实功底和坚韧的拼搏精神，纳木纳强势摘金，更是在3000米决赛中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诠释了青春的奋进力量。亮眼的战绩并非偶然，而是纳木纳常年坚持训练、持续突破自我的成果沉淀。纵观2026年赛场，纳木纳全年赛事硕果累累。佳绩的背后是运动员自身的刻苦拼搏。五月，他征战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南京站，一举斩获1500米、3000米赛道双项金牌。七月，再战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田径联赛北部赛区，再度拿下1500米、3000米场地两项冠军，连续斩获全国级别赛事荣誉，稳步提升个人竞技水平。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纳木纳。
5: 赛场上金牌的取得，感谢各位老师教练的精心指导与关爱，在今后的训练路上，我会持续锤炼本领，努力前行，在今后的赛场上再创佳绩，再上新一层楼，赛场上绽放冷级荣光。
4: 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离不开教练团队的悉心栽培和日复一日的坚持训练。赛事结束后，他并未停下奋进的脚步，迅速回归日常训练，与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的马拉松运动员们一同扎根五峰山山地越野跑道，在山林赛道中勤学苦练，深耕中长跑项目，向着更高的赛事目标稳步前行。纳木纳的接连出彩是个人拼搏的结果，更是我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科学化系统化训练体系的生动实践。依托得天独厚的训练资源，学校以五峰山山地越野跑道为核心训练基地，构建了专属中长跑马拉松项目的特色运动体系。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校长、中国冷级马拉松队主教练刘思卫。
6: 咱们体校中长跑马拉松队训练课是一周是11节课，训练场地呢就是咱们这块场地，咱们山里这个密林深处的这块场地呢，周长呢是3000米，每圈呢是3公里，主要是咱们青少年运动员进行那个越野跑训练用的场地，咱们这块场地呢，这些年一共出了很多的全国青少年的那个冠军。咱们这个场地的这个高度啊，那个 空气的那个质量啊，那个环境啊，都对于那个中长跑马拉松运动员训练这块呢，也起到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作用。尤其是这块的那个负氧离子那个含量浓度啊，都特别高，它被誉为空气维生素。在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吸入了这种负氧离子以后呢，他的那个体能呢，在奔跑过程当中呢，恢复性比较快。所以这块场地呢，就是说让咱们那个体校的那个运动员在那个赛场上获得那个各个那个级别的那个冠军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块也是咱们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腹地。
4: 一直以来，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坚守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阵地，坚持因材施教、科学训练，针对每一位青少年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特点和成长规律，定制个性化训练方案，兼顾体能夯实、技术打磨、心理素质锤炼，全方位助力青少年运动员突破运动瓶颈，挖掘运动潜能，常态化组织队员参与全国、自治区、市级各级各类赛事，让运动员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淬炼本领。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校长、中国冷级马拉松队主教练刘思卫：
6: 平时啊，咱们运动员的这个训练课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常态化开展、标准化、系统化的集训，寒来暑往、日复一日的科学训练呢，千锤百炼的战术打磨，全程细心指导，将常年积累的训练成果化作赛场上的亮点，每一份的荣耀呢，都是我校育人成效最直观的见证。今后呢，我校将持续夯实竞技体育培养根基，坚守初心，在各级赛事中呢勇创佳绩，擦亮体校传统优势项目特色名片，为根河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再添新光彩。
2: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有效提升校园安保应急处置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持续深化护校安员工作，深入辖区学校，面向教职工安保人员开展反恐防暴专项培训及实战演练。培训过程中，民辅警结合校园安保工作实际，围绕突发险情识别、先期处置流程、人员快速疏散、警情报备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结束后，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组织开展可疑人员强行闯入校园实景模拟演练，警校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全程处置规范，反应迅速。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将持续强化护校安员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校园反恐防暴培训、应急演练及安全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广大师生人身安全，持续筑牢辖区校园安全稳定屏障。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

0: 析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三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四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7: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8: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9: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8: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20: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21: 上海
20: 历
21: 史盛宴，流行斗灰银。
3: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22: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4: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6: Very organized.
2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4: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8: 这个工序你产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4: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3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 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白宇坤报道。
27: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4: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5: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 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

0: 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6亿千瓦时绿电职工，和林格尔筑牢低碳算力底座，
1: 协同攻坚内蒙古系统治理致命蒿草，
2: 来莲峰村一起庆丰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准备就绪，
1: 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在额尔古纳市启动，
2: 以智育人，内蒙古打造数字化教育新范式，
1: 江格尔资源库平台及相关成果在呼和浩特发布，
2: 乌兰浩特市用好统编教材，厚植育人根基，
1: 请听详细内容。
2: 立足内蒙古风光资源禀赋，中国华电能源有限公司以源网荷储一体化为抓手，以技术创新破解绿电波动与算力稳工矛盾，为入驻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企业提供稳定经济的绿电供给。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3: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

0: 不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无缝衔接，就是毫秒级的调控啊，保证它这个电的电能的稳定性。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格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绿色能源供给示范项目中，36万千瓦新型储能系统已于2024年12月投产，2期20万千瓦、3期30万千瓦项目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产。风电机组、光伏板和储能设备发出来的电，通过2条110千伏。专用线路直接送到数据中心，每一度绿电都能全程溯源。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李超：
2: 项目每年可输出可溯源绿电7.6亿度，通过41公里专线输送到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可以将内蒙古丰富的风光资源转变为算力，助力数据中心降低用电成本15%到20%。
3: 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方迎来蒿草花粉高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引发过敏性鼻炎、雷暴哮喘进入高发时段。近日，内蒙古从源头治理、监测预警、医疗保障等方面开展治理蒿草攻坚战，请听报道。9月2号，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组织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到民大附中周边蒿草集中区域，开展蒿草集中清理作业。玉泉区昭君路街道范家营村党支部书记武新：
4: 咱们今天人员一共出动了有100多人，机器你看，2台装载机、2台压缩车一起同时作业。
3: 针对蒿草花粉过敏这一民生痛点，全区各地加大对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的蒿草清理力度。包头市把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三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分片包联闭环治理。乌兰浩特市采用机械抑割加人工拔除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蒿草300亩。乌兰浩特市民孙雪楠：
5: 希望这项治理能够常态化坚持下去，让我们可以安心出门，畅快呼吸。
3: 此外，各地同步做好花粉浓度监测预警发布，统筹医疗机构落实相关诊疗保障，全方位应对花粉过敏问题。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持续动态跟踪花粉浓度与就诊量。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满仓：
6: 建立起花粉浓度就诊人数双台账，形成监测预警、源头治理、医疗保障的对话模式，及时向相关部门推送预警信息。从今年监测情况来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诊量有显著的回落。
3: 蒿草治理既要立足当下轻质管控，更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近日，自治区林草局牵头联动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专题谋划15.5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建教授工作站开展蒿草花粉源头治理科研试验，致力于赶在蒿草开花散粉前实施药物干预，前移防控关口。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博士生苟云汉：
7: 此地块主要用于蒿草生长情况观察，以及我们花粉抑制剂的种类、最佳施药时期、最佳施药剂量的筛选等实验，发现新型花粉抑制剂对蒿草的花芽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能让蒿草不结苞、不开花。
8: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将于9月8号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林峰村启幕。目前筹备各项准备就绪，届时将举办开幕式、品牌推介、成果展览、丰收市集、产销助农及特色文旅文体等7大板块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9: 走进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芬村，连片的景观花海次第绽放，随风起伏，田间地头，村民们抢抓农时忙碌作业，有条不紊地进行番茄采收装车、采胶、采摘、分拣。向日葵田里，金黄的葵盘，笑脸向阳，丰收的果蔬，秀美的乡村风光，提前烘托出热烈浓厚的节庆氛围，也让村民们对这场属于农牧民的专属盛会充满期待。村民严小军：
10: 希望

0: 借着这次活动，多来些客商，让咱们种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
1: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五原县塔尔湖镇立足秀美田园风光和特色果蔬葵花优势产业，扮靓乡村风貌，浓厚节庆氛围，全力以赴迎接丰收盛会的到来。塔尔湖镇宣传委员张涵
2: 现场设置农畜产品展销、农牧民趣味赛事、丰收民俗体验、夜间非遗民族特色表演等系列活动。9月8日至10日，我在塔尔湖镇元丰村等你。
3: 9月6号，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市举行。仪式现场发布全区秋季文旅线路，兴安秋池号主题列车同步首发，助推全区文旅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索银巴特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4: 上午9:30，原创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精彩上演，现场展映了秋天的大兴安岭主题宣传片，全方位展现了大兴安岭秋日生态风光。兴安盟阿尔山、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呼伦贝尔根河三大分会场同步连线，实时呈现各地秋日盛景。本次活动深耕文旅融合，将非遗展示、民俗体验、特色市集与民族歌舞巧妙融合。呼伦贝尔五彩合唱团、呼伦贝尔歌剧院倾情演绎经典歌舞节目，尽显民族文化魅力。秋日盲盒派送、列巴制作体验、主题邮局时光封存等趣味互动活动精彩纷呈，引得游客踊跃参与。同时，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市，列巴、格瓦斯等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上海游客王先生：
5: 我们两个去骑了一次马，然后穿越那个白桦林啊，那个感受也不一样，很自由。我会把这次我们来内蒙的这个行程给朋友们分享分享，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玩。
4: 广东游客文清：
6: 我觉得大兴安岭的整个草原非常的漂亮，它是那种很纯自然的，路上那个景是非常非常惊艳的，两边有很多的金色的麦田，包括路上的羊群啊、牛群啊，都是那么的可爱。
4: 呼伦贝尔市依托秋天的大兴安岭核心文旅 IP， 推出五大主题活动与四条精品秋日自驾线路，覆盖民俗体验、森林康养、自驾穿越、摄影采风等多元业态，串联全域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宋竹清：
7: 我区联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三地，整合大兴安岭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了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涵盖实秋体验、越野赛事、摄影采风、森林康养、专列巡游等，全方位丰富秋日文旅体验。
8: 从 AI 智能体辅助精准教学，到情绪识别系统守护心理健康，一场智慧教育的新范式正在内蒙古生根发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9: 在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高二三班的课堂上，老师和学生正熟练使用 AI 工具梳理知识点。如今 AI 工具不仅实现了线上提问、答题、阅题、总结、评价，更拓展出单词领读、情境化教学等功能。课堂循证分析也能帮助教师及时改进教学细节，让课堂变得更为高效。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学生康佳硕：
10: 自己有一些疑问没有说出口的时候，就可以打字在 AI 上面问，对我的学习效率提升得很快。
9: 2023年学校开始 AI 赋能教学的探索，至今已结合教学实际自主研发智能体12个。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英语教师满明月：
11: 我们定制化了智能体，就是能够去高效精准循证式的去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它呢会主动的让 AI 去根据自己的所答再去进行一个深度的追问。
9: 科技赋能教育改变的不只是课堂的教育学，学生的心理健康守护同样搭上了智慧快车。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临河三中依托全区首家 AI 智能心灵驿站，搭建起筛查、评估、解压干预的校内心理服务闭环，用科技守护学生心理健康。依托 3D 数字沙盘、生物反馈放松设备、呐喊宣泄仪等体验项目，学生们在趣味互动中完成二次情绪评估， 筛查发现的重点学生会在这里接受一对一疏导。临河三中高二学生韩月娇，
12: 心情变得非常舒畅，身体上会特别舒适，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压力。
9: 驿站划分多个功能区域， AI 多模态情绪识别系统可量化学生心理状态，生成专属心理档案，兼顾私密性与精准性，破解了不少学生不愿主动咨询的难题。临河三中 AI 智能心理驿站负责人李向阳，
13: 我们引进了 AI 多模态情绪识别系统，就是通过面部肌肉的面部识别、脑电波采样，毕业风险把它就是形成一个20项的情绪指标报告，效果也是特别显著的。
3: 9月6号上午，江格尔资源库平台及相关成果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由此迈出数字化保护传承和智能化创新传播的关键一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4: 此次发布成果由自治区民委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内蒙古大学等5家单位历时近3年联合完成，包含江格尔资源库平台、江格尔故事机器人及配套软硬件系统、江格尔数字人系统各一套，同步推出26部汉蒙双语江格尔漫画绘本及配套音频故事、14款江格尔系列手办、13集江格尔主题宣传动画与江格尔主题歌曲，是英雄史诗江格尔实现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果。江格尔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讲述了主人公江格尔率领12名雄狮大将与万千勇士守护宝木巴家园、捍卫和平的英雄故事。长期以来，江格尔的活态传承面临大量语音、影像、典籍、古籍等珍贵资源分散保存的难题。此次发布的江格尔资源库平台系统，整合海量语音、视频、图书、古籍文献，完整收录100多位江格尔旗珍贵档案，实现了跨库智能检索和知识点关联导航。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飞龙，
15: 我们这个工作是2022年开始的，我们把这个江格尔资源库进行数字化和建立对应的相关的一些绘本、动漫、主题歌、手办、机器人等这种手段，来更好的去发扬弘扬这个史诗。
14: 让史诗活起来，关键在于智能交互与文化创意的双轮驱动。此次发布的江格尔故事机器人以趣味交互形式面向青少年讲述英雄故事，让厚重的史诗文化可触可感。江格尔数字人系统则依托高精度三维建模和智能语音驱动技术，实现江格尔形象的数字化演绎与沉浸式互动。飞龙，
15: 以这些绘本、漫画和主题歌为基础，打造新的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比如说游戏，或者是我们新的这种动漫剧本等一系列产品，进一步去深化我们江格尔的这个保护和挖掘和弘扬这些工作。
8: 随着国家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3科教材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全覆盖，乌兰浩特市立足教学实际，抓实教研，革新课堂，把统编教材的育人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实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宁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6: 在乌兰浩特市第12中学的语文课堂上，教师紧扣教材单元整体编排，围绕单元主题、文本脉络和能力目标，引导学生系统梳理、深入品读。同学们在交流观点、畅谈理解的过程中，既夯实了学科基础，也拓宽了知识视野，语言运用和逻辑思辨能力得到充分锻炼。7年4班学生贾欣然，
17: 老师带我们分析文章，鼓励我们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综合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6: 在乌兰浩特市第8中学的道德与法治课上，教师依托国家统编教材的整体编排特点，把理论知识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明辨是非、学以致用的能力。课堂上，教师通过情境创设、案例分析、小组合作等方式，有效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究的积极性。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王薇薇，
18: 结合我校5+X 课堂教学的特色，融入一体式、项目式教学方法，真正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6: 国家统编教材的落地使用，带来的不仅是课本内容的更新，更是育人理念和教学方式的深层转变。乌兰浩特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孝宇，
19: 我们将抓实常态化教师教研培训，指导各学校深度挖掘统编教材内涵，优化日常课堂教学，做到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 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内蒙古台消息，为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青少年校外第二课堂作用，锡林郭勒博物馆今年暑期面向广大青少年招募小小讲解员，近60名青少年招募成为讲解员，通过理论教学、展厅实训、考核上岗、志愿实践、评优激励等系列前期培训，他们化身地方文化传播者，用一口标准的国通语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听。
8: 请听简讯。9月5号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最终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分别战胜对手，会师本赛季蒙超决赛。
3: 9月6号，2026蒙牛包头马拉松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赛事以激情包马大美路程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0名马拉松爱好者在金秋时节的最美赛道上共赴奔跑盛宴。
8: 9月6号，2026乌兰浩特第二届森发杯健康跑在新安盟神骏湾生态体验区鸣枪开赛。
3: 9月4号，乌兰察布市首届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交流活动在吉宁区友谊湖公园举行，让党的创新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
8: 9月6号，第七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市举行，竞赛以大爱无疆、助业自强为主题，300多名选手在信息技术、手工艺、服务、艺术设计、工业五大类34个项目中同台竞技。
3: 裕民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5号到6号在乌兰察布市召开，会议探寻中国北方草原早期文明密码，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
8: 9月5号，指引未来吸纳英才，2026年锡林郭勒盟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雨方面，今天16点，我区东北部和中西部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降雨，呼伦贝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目前冷空气的前锋已经进入到我区，预计未来3天我区有区域性的降水，局部地区出现暴雨，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东南地区降雨偏大，其中鄂尔多斯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南部、西安盟东北部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下午15点，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和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

0: 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早晨我区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较昨天相比已经开始下降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10度以上。气温骤降对于心脑血管风湿、老年体弱等人群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大风方面，上午内蒙古自治区10点15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北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局地伴有沙尘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区短期天气预报。6号20点到7号20点，我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西北部和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西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东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南部，新安盟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东北风，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西部偏西南、中部偏东南、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
1: 7号的20点到8号20点，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南、中部偏西南地区多云，有小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有中雨。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至7级东北风，我区偏南地区气温继续下降。
0: 8号20点到9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3度到22度。巴彦浩特小雨，14度到18度。乌海小雨转中雨，15度到19度。临河小雨，12度到20度。包头小雨转中雨，16度到19度。康巴石小雨转中雨，13度到21度。吉宁阴转小雨，12度到18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8度到18度。松山阴转小雨，15度到19度。科尔沁多云，15度到24度。乌兰浩特小雨转多云，12度到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5度到15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5度到16度。

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的15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北部和东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将会受到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阵风7到8级。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局地伴有沙尘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准备，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呢，注意尽量的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工作。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
2: 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1: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2: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0: 对啊对啊。
1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2: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音乐如同温柔的风，穿过岁月山海，抚平内心的褶皱，也为我们点亮前行的光。

下面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花海》。这首歌呢，像是带着浪漫的海岛风情与清新的旋律扑鼻而来，勾勒出青春里最明媚的色彩。悠扬的曲调像一阵暖风，吹散烦恼与忧愁。过往的遗憾终会随风散去，心中有花海，处处皆风光。

再来关注一首合唱的古风歌曲，这首歌呢将山水柔情与人间的这种眷恋娓娓道来，古韵悠长的曲调让人心安沉静。愿我们在喧嚣尘世当中守一份内心的清雅，待岁月山河

周深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空灵清澈哈、啊，有的人说天籁般的嗓音，这首《云长羽衣曲》也是将仙气与诗意完美融合在一起，歌声呢治愈，仿佛能够洗涤心灵尘埃，不被世俗纷扰，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还是一首国风的歌曲《关山酒》，这首歌呢是藏着少年意气与江湖的情怀，旋律豪迈又温柔，人生如江湖，有风雨亦有坦途，心怀坦荡，勇敢前行，自有万丈光芒。来听这首《关山酒》。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如果风知道》，温柔舒缓的旋律诉说着心底的期盼与温柔，风承载着思念与祝福，愿所有心事都被温柔回应，所有的努力都能迎来花开。李健的嗓音呢，可以说是温润而醇厚，唱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生命的尊重。这首《人间共鸣》送给大家。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理解与共情，心怀善意，懂得包容，便能与世界温柔相拥。

任素汐的这首《亲爱的你》啊，质朴真诚的歌声，质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歌词写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们，亲爱的你啊，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慢慢来，你值得世间所有的温暖与美好。

这首《红尘客栈》，哎，也是一首国风的这种与武侠气息交融的一首歌。歌里的江湖柔情与坚守也告诉我们，人生啊，其实是一场修行，守得住初心，扛得住风雨，方能在自己的红尘里安身立命。

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慢慢来，对的人，对的事，终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就像刘若英的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一样，藏着久别重逢的欣喜与缘分的奇妙。

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震岳与蔡健雅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轻快洒脱的节奏将思念唱得鲜活又温暖。思念不是负担，而是牵挂的温暖。心里住着在意的人，日子便有了温度与盼头。

青春有遗憾，也有美好。学会放下，学会向前，才能遇见更清澈的自己与明亮的未来。陈雪凝的这首绿色清新纯净的旋律，诉说着青春里的纯粹与成长。

最后一首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这首歌呢刻在青春里的励志金曲，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青春无畏，人生无悔，认准方向就要勇敢去闯，抛开犹豫，全力以赴，终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是雨涵，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6号，农历7月25，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华能一敏电厂全超级电能储能调频关键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
1: 会国医治石护北疆民康，国家级肾脏疾病专题培训班走进满洲里；
0: 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华能一敏电厂太极拳超级电容储能耦合火电机组调频关键技术及示范应用科技成果顺利通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鉴定，整体技术获评国际领先水平。这是我国在新型电力系统储能调频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雨晨、刘恒奇的报道。
2: 近日，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会在一敏电厂召开。经鉴定委员会系统审查、质询与讨论，委员会一致认定该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聚焦火电机组调频提质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首创太极拳超级电容储能系统及配套核心技术，建成全球首个16兆瓦级全超级电容储能火电机组调频示范项目，核心性能指标经第三方权威检测表现优异。华能一敏电厂智慧办专责孙国辉：
3: 该成果已构建起涵盖专利、软著、国内外标准的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体系。该项目投运后，大幅提升了一敏电厂一期机组的调频能力，它有效助力电网新能源消纳，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该项目自投运以来，年调频收益同比增加2000多万元。此次获评国际领先，既是对我们科研创新团队的认可，更是激励我们深耕能源技术革新的动力。
2: 该项目立足火电调频体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现实需求，对于储能调频技术路线升级、产业资源集聚，具备标杆示范意义，为内蒙古大规模风光新能源消纳提供实践样本。
1: 近日，2026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

0: 成果以成熟质控实践经验，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兴安盟等12个盟市的2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培训首日，在肾脏疾病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会场，何立群、刘宇宁、魏连波、石伟等专家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开展授课，解析虚症特征模式、肾脏病中医病机、肾病舌脉辨识，探索中医与免疫学的交叉融合。在血液净化培训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湘美立足提升内蒙古自治区血液净化整体质控水平开展授课，何亚尼、杨洪涛、何强等专家则围绕透析质量改进、容量精细化管理、中心感染防控、透析充分性评估等临床重点，详解血管通路介入时机、内漏并发症处置等内容，直面基层临床难点。培训在满洲里市的成功举办。为满洲里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医护人员搭建了与国内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通过系统培训和学术交流，参训学员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将有助于推动区域肾脏诊疗及血液净化质控水平的整体提高，让更多边境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医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湘美。
1: 满洲里作为我们祖国北疆的重要口岸城市，我今天非常荣幸地到了这儿。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来呢？是为了推行和推广中国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业的知识。我们一行专家，我们传经送宝送到满洲里，所以为满洲里的百姓的健康去服务，为了使满洲里的医疗卫生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为全力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拉网式隐患排查与更新改造工作，全面夯实供热保障基础。9月1号，拥有全国最早供暖时间、最长供暖周期的根河市额尔古纳市正式开启2026至2027年度供暖季。供热首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设备全速运转。运维人员在生产车间对气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巡回检测，密切监控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守牢热源安全关口。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4: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3: 疾控室内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数据实时跳动，温热水流通过城市热力管网有序循环入户送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5: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3: 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极端最低气温可达58摄氏度，采暖期长达9个月。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5: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
3: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

0: 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敖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1: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0: 热源管网平稳运行，暖意送入千家万户。在根河市居民李福祥家中，室温稳步上升，暖意融融，舒适的居住环境让老两口幸福感十足。根河市民李福祥。
2: 这供暖了，这个挺热乎。我就是70多岁了，我挺满足。因为啥？住的是个楼房，冬天晚上非常暖和。
0: 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供热数据实时更新，工作人员动态调控机组、管网与换热设备，保障整套供热系统平稳投运。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3: 为了把今冬供暖保障工作做扎实，我们提前部署，筹备到位。正式供暖前呢，已经把供热锅炉、气温机组、换热站、供热管网所有设备全做完了检修、调试和打压试水，各类安全隐患呢也都彻底排查整改完毕。同时，我们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也都配齐到岗。
0: 据了解，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配置3台蒸汽锅炉、4台热水锅炉、2台气轮发电机组及24座换热站。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公司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3: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实实在在让全市居民温暖安心过冬。
0: 莫力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挖点位，更换老旧管道，除锈焊接，检测设备，各项作业有序推进。莫力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沃华热电有限公司营销部热网运检班班长刘洋。
4: 今年我们主要是对城区部分锈蚀老旧管网、换热站循环设备进行检修更换，对管网压力控制系统全面进行调试。我们抓紧工期，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全部检修工程入冬前完工，让群众温暖过冬。
0: 今年，莫力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重点对尼尔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一二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以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冒滴漏、冷热不均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莫力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5: 我们安排多支施工队伍分片工作，在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的围挡及警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做好供热知识宣传，不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0: 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保日希勒镇神保小区民生供热保障工程，改造覆盖小区23栋居民楼，计划更换供热弯头416个，改造更新供热分支管线330米，从源头消除管网老化带来的供热隐患。陈巴尔虎旗国投公司生产部经理李海军。
6: 各项施工有序开展，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 要求，通过改造更新老旧设施，解决原有管网存在的问题，确保冬季供热平稳可靠。
0: 2026年，呼伦贝尔市计划投资15014万元，改造供热一次网24.714公里，二次网10.228公里，更新楼栋立管2.97公里，安装平衡阀2487个，改造热源13座，热力站43座。下一步，全市将压紧压实供热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让市民群众身暖心更暖。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京蒙白起情赋能口岸发展，满洲里首个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落地；
8: 呼伦贝尔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建设项目落户牙克石市；
7: 赛场绽放异彩，根河市体校健儿纳木纳获双金彰显实力。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激活口岸产业新动能。日前，京蒙白起情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一家科研院所的30余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点项目运营情况。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0: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陆港国际物流中心、二手车出口基地、中俄互市贸易区、满洲里中非气体有限公司、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满洲里市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清洁能源布局、进口粮食落地加工、智慧互市平台建设等成效，详细掌握各领域产业布局、政策优势与发展规划，真切感受满洲里立足向北开放战略支点、加速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产业经济转型的蓬勃态势。期间，考察团还共同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正式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为口岸跨境汽车出口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了产业根基。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总裁张晓生：
11: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0: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12: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京蒙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下一步，满洲里市将持续深化京蒙协作机制，以实体项目落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积极承接北京优质产业资源，培育壮大跨境汽车、清洁能源、粮油加工、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向北开放现代产业体系，持续释放京蒙协作红利，奋力推动口岸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8: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产业发展蓄势赋能，立足牙克石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基底，呼伦贝尔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将投资目光投向了这里。眼下项目施工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健全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13: 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各道工序高效衔接，建设单位严抓工程质量，加快推进厂房、仓储、综合办公楼等主体工程施工。呼伦贝尔朱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明：
14: 我们这个项工程呢，是在2025年的6月18日开始开工，计划竣工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10月30号。按照我们建设单位的这个要求，我们是精心组织施工，分成冷库、仓储库和这个加工车间，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整体框架结构啊，现在正在装修过程。
13: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23977.8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923.49平方米，总投资495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综合办公楼、无菌自动化生产车间、气调仓、变频冷藏库及附属配套用房。其中综合办公楼设置产品展示、电商直播、展销体验、办公运营等功能区域，无菌自动化生产车间配备2条自动化生产线，并预留扩容空间，实现农产品智能化、标准化、无尘加工。同步配套建设气调仓与变频冷藏库，强化特色农产品保鲜仓储能力，助力错峰销售，减少仓储损耗。呼伦贝尔朱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明：
14: 我们这块的加工车间呢，主要是以补硫化为主，这里面还有一些对宁夏经济产业的烘干类，包括食品加工的复合型的饮料等等吧。我们的冷库项目呢，常年18度。存储库项目主要是存储一些咱们的根茎类的作物及一些蔬菜，常年是在0到5度左右，也是咱们在呼伦贝尔市大规模的这个仓储地。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会为咱们雅克什地区从这个就业税收方面能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效益，也是想为这个本土企业为雅克什做出更多的贡献。
13: 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建成后，将持续推动农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化，打通种植加加工加仓储加销售产业全链条，推动本土农产品提档升级，以发展实效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富民。
1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场地田径赛事圆满落幕。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14岁田径小将、中国冷级马拉松队员纳木纳表现惊艳，一举斩获女子1500米、3000米2项场地田径项目金牌，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竞技体育斩获重磅荣誉，充分展现了根河市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的强劲实力与蓬勃朝气。 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田野的报道。
15: 比赛中，纳木纳与全区各盟市顶尖青少年田径运动员展开了激烈角逐。凭借日复一日打磨的扎实功底和坚韧的拼搏精神，纳木纳强势。

0: 是摘金，更是在3000米决赛中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诠释了青春的奋进力量。亮眼的战绩并非偶然，而是纳木娜常年坚持训练、持续突破自我的成果沉淀。纵观2026年赛场，纳木娜全年赛事硕果累累。佳绩的背后是运动员自身的刻苦拼搏。5月，他征战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南京站，一举斩获1500米、3000米赛道双项金牌。7月，再战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田径联赛北部赛区，再度拿下1500米、3000米场地两项冠军，连续斩获全国级别赛事荣誉，稳步提升个人竞技水平。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纳木娜。
1: 赛场上金牌的取得，感谢各位老师教练的精心指导与关爱。在今后的训练路上，我会持续锤炼本领，努力前行，在今后的赛场上再创佳绩，再上新一层楼，赛场上绽放冷季荣光。
0: 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离不开教练团队的悉心栽培和日复一日的坚持训练。赛事结束后，他并未停下奋进的脚步，迅速回归日常训练，与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的马拉松运动员们一同扎根五峰山山地越野跑道，在山林赛道中勤学苦练，深耕中长跑项目，向着更高的赛事目标稳步前行。纳木娜的接连出彩是个人拼搏的结果，更是我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科学化、系统化训练体系的生动实践。依托得天独厚的训练资源，学校以五峰山山地越野跑道为核心训练基地，构建了专属中长跑、马拉松项目的特色运动体系。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校长、中国冷级马拉松队主教练刘思卫。
2: 咱们体校中长跑马拉松队训练课是一周是11节课，训练场地呢就是咱们这块场地，咱们山里这个密林深处的这块场地呢，周长呢是3000米，每圈呢是3公里，主要是咱们青少年运动员进行那个越野跑训练用的场地，咱们这块场地呢，这些年一共出了很多的全国青少年的那个冠军。咱们这个场地的这个高度啊，那个空气的那个质量啊，那个环境啊，都对于那个中长跑马拉松运动员训练这块呢，也起到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作用。尤其是这块的那个负氧离子那个含量浓度啊，都特别高，它被誉为空气维生素。在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吸入了这种负氧离子以后呢，他的那个体能呢，在奔跑过程当中呢，恢复性比较快。所以这块场地呢，就是说让咱们那个体校的那个运动员在那个赛场上获得那个各个那个级别的那个冠军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块也是咱们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腹地。
0: 一直以来，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坚守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主阵地，坚持因材施教、科学训练，针对每一位青少年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特点和成长规律，定制个性化训练方案，兼顾体能夯实、技术打磨、心理素质锤炼，全方位助力青少年运动员突破运动瓶颈、挖掘运动潜能，常态化组织队员参与全国、自治区、市级各级各类赛事，让运动员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淬炼本领。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校长、中国冷级马拉松队主教练刘思卫。
2: 平时啊，咱们运动员的这个训练课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常态化开展、标准化、系统化的集训，寒来暑往、日复一日的科学训练呢，千锤百炼的战术打磨，全程悉心指导，将常年积累的训练成果化作赛场上的亮点，每一份的荣耀呢，都是我校育人成效最直观的见证。今后呢，我校将持续夯实竞技体育培养根基，坚守初心，在各级赛事中呢勇创佳绩，擦亮体校传统优势项目特色名片，为根河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再添新光彩。
3: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有效提升校园安保应急处置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持续深化护校安员工作，深入辖区学校，面向教职工、安保人员开展反恐防暴专项培训及实战演练， 培训过程中，民辅警结合校园安保工作实际，围绕突发险情识别、先期处置流程、人员快速疏散、警情报备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结束后，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组织开展可疑人员强行闯入校园实景模拟演练，警校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全程处置规范，反应迅速。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将持续强化护校安员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校园反恐防暴培训、应急演练及安全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广大师生人身安全，持续筑牢辖区校园安全稳定屏障。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点播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提起呼伦贝尔，您想到什么呢？是8万平方公里的草原，是莫尔格勒河的九曲回环，还是蓝天白云下的牛羊成群？但今天啊，我们不聊风景，我们来聊一聊味道。呼伦贝尔的味道是清水慢煮的手把肉，是铜锅里咕嘟冒泡的蒙古奶茶，是布里亚特包子里滚烫的汤汁，是奶皮子在热奶茶里瞬间化开的香气。呼伦贝尔美食不重繁复技法，只凭天然食材来取胜。这里是中国最东的牧区，拥有大片肥美草原和肥美牛羊肉，涮烤煮样样出色。今天聆听记，让我们一起打开呼伦贝尔的美食地图，寻味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烟火气息。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位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这片享誉全国的绿色净土、北国碧域，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大草原、大森林、大湖泊、大湿地等生态景观，同时呢，也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绿色美食。沉淀了2000多年饮食文化的呼伦贝尔菜啊，深蕴游牧文化饮食的天地观，熏染马背民族淳朴豪迈的饮食之风，渗透风吹草摇牛羊悠闲的灵动之美，吐纳浩荡森林的朴真宁。

提到呼伦贝尔的美食呢，我们不得不说啊，呼伦贝尔有一支过硬的烹饪美食队伍，其中不少人呢已经跻身国际和国内的顶尖大师之列。第八届中国烹饪大赛热菜总冠军李金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近些年来啊，呼伦贝尔许多美食菜品呢，在全国乃至是世界比赛中夺金摘银，这不仅为我们内蒙古餐饮业啊争了光，也让呼伦贝尔美食的知名度在全国是大增。

0: 是寻味呼伦贝尔，我们当然啊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呼伦贝尔的名菜。从古至今啊，中华5000年美食形成的路上从不孤寂。族群部落的迁徙，人口的流动，促成了美食的旅行啊。呼伦贝尔美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中，完成了自身华丽的蜕变。提到呼伦贝尔草原的硬菜啊，可以说是肉食者的天堂，所以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手把肉，清水慢煮，清盐提味啊，最大程度的保留草原上羊肉的原野的本香。煮好的羊肉肉质是鲜嫩无膻味的，沾上野韭菜花酱啊，仿佛将整片草原的气息都能够吞入腹中。呼伦贝尔的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肉质鲜嫩可口。
1: 才足够深刻。
0: 手把肉，顾名思义啊，也就是用手拿着吃肉的意思啊。都能够知道啊，能够感受到，尤其是外地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好意思伸手是去抓，是不是？当然到了呼伦贝尔可以入乡随俗的嘛。这也是草原游牧民族最为传统、最朴实、最豪放的吃法。这种传统吃法历史悠久，如果说从匈奴时代算起的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手把肉呢，对羊肉的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呼伦贝尔的羊在水草丰美的草场放牧，游走食草，每日运动，而且呢还能吃到使羊肉鲜美不膻的野韭、野葱和碱草等高营养草药类的牧草，所以说它的肉质很好，是制作手把肉的上好的食材。在牧区啊，人们煮手把肉的时候，通常选用的是膘肥肉嫩的2到3年的鲜羊，将带骨羊肉从关节处用刀拆开，下入清水锅中，加入少量的食盐，撇去浮沫。

煮熟即可以捞出。这时候的羊肉原汁原味的，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香而不膻。如果再蘸着自制的野韭菜花酱，就更加的鲜香可口了。手把肉一般呢是用蒙古刀切割着吃的啊，也可以用手拿着直接食用。如果手把肉在城市的猛餐饭店和大小餐馆啊，你来到这里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菜出售的。那为了方便食用呢，大多呢也是在肉熟了之后啊，用刀切片啊，盛盘上席，再配以调好的韭菜花等佐料蘸着吃。最美的地方，不论是在牧人的蒙古包里，还是在蒙餐的饭店里啊，手把肉都是深受食客喜爱且常吃不厌的美味肉食。当我们用手拿着吃肉的时候啊，会不会在胸中激起对过往岁月的回忆和感叹呢？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收听到的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共同来寻味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说到呼伦贝尔的美食，那不得不提草原上的硬菜啊，可以说这是肉食者的天堂。刚才我们也说，手把肉是这里不得不提到的硬菜，当然涮羊肉同样是。涮羊肉是蒙餐菜系里最受欢迎且普及全国的一道菜品。呼伦贝尔的羊肉都是涮羊肉的好食材，一锅清水就能涮出羊肉的鲜香美味。正所谓啊，好食材才会出好味道。据说呢，涮羊肉起源于元代。相传啊，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在遇到紧急情况出征打仗的时候啊，厨师来不及炖煮羊肉，急中生智，将羊肉切成了薄片啊，在沸水里搅拌了几下，等肉色一变啊，马上就捞到碗里撒下一点细盐。哎，忽必烈连吃几碗就上战场杀敌，且取得了胜利。事后呢，忽必烈觉得啊，这样的羊肉很好吃啊，赏赐有功的战将来品尝一下啊，获得了一致的赞扬，特赐名为涮羊肉。从此涮羊肉

奏不但在宫廷啊，也在民间流传至今。传统的涮羊肉啊，基本的都是用清水做底汤的啊，以铜锅木炭来烧水，在长期的流传过程当中呢，涮锅又增加了电火锅，汤料也进行了很多的改良啊。底汤除了清水，还有以各式菜蔬或者是香料熬制而成的底汤，像西红柿底汤啊、香菇底汤、辣味底汤等等，蘸料也使涮羊肉的味道越来越丰富了。我们将羊肉啊，用手工或者是机械切成薄如纸张的羊肉片儿，等锅内的水沸啊，就可以放入姜片、葱丝儿和切好的羊肉片儿，肥瘦均匀、口感绵柔的羊肉片儿啊，在翻滚的火锅汤中一烫，哎，肉稍微变色，就可以捞出蘸小料食用了，不膻不腻，鲜香无比。同时呢，还可以啊，将配好的蔬菜、豆腐以及其他的配料端到桌上啊，涮肉之后，再将配料放入火锅中，原汁原味的涮着吃。一种传统菜蔬经久不衰流传至今，一定是有其独到的秘诀的。涮羊肉的吃法虽然说各地都有，且涮法各有不同，但关键呢取决于羊肉的品质。呼伦贝尔的羊肉绝对是优质的品质和美味口感的保证。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2: 继续收听聆听记，今天我们共同啊打开呼伦贝尔的美食地图，寻味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烟火气息。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聊到了呼伦贝尔的美食啊，这个肉食者的天堂肯定是要说肉的，手把肉也好，涮羊肉也好，是不是大家都吃过？那么你对桦树皮蒸羊肉哎，口感如何呢？是不是吃过呢？
3: 蔚蓝的天空上，
2: 说到桦树皮蒸羊肉啊，必须要先说一说桦树皮文化。桦树皮文化历史是悠久的，与驯鹿文化一样，也是鄂温克族狩猎民族文化象征的一部分。桦树皮的制作工艺啊，在我们国家器皿造型史上是占有着重要地位的。事实上啊，不只是鄂温克族，生活在呼伦贝尔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民族啊，都与白桦有着浓厚的情结，也同样呢有使用桦树皮制作器具的历史和文化。在兴安岭，一些稻服的白桦树和进口的白桦树皮一样啊，通过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聪明才智，跃上了中国工艺制作的舞台，成为精美的工艺作品。呼伦贝尔羊肉，肉中精品。一般来说呢，在牧区吃羊肉啊，通常是将宰杀好的肥羊下入清水锅中，加入少量的食盐，煮40到50分钟出锅，用手拿着吃或者是用刀切割着吃。但是啊，桦树皮蒸羊肉又是一种做法，它是把剔好的羊肉稍微抹一点盐，然后呢用桦树皮将羊肉一层一层的包起来，上蒸屉要蒸至1个小时，改刀切块放入桦树皮做的托盘中就可以食用了。经过蒸制啊，桦树皮的清香随着温度和蒸汽进入羊肉中，吃的时候带有淡淡的桦树皮香味的羊肉别有一番滋味。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滋养着一方人。呼伦贝尔的桦树皮文化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桦树皮蒸羊肉让我们眼界大开。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寻味呼伦贝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道菜，叫鱼羊鲜。这是一款中国古老的菜品。鱼羊鲜顾名思义，是由鱼和羊成就的一道人间的美味。在呼伦贝尔，由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羊和呼伦湖的鱼相结合起来，就是鱼羊鲜这道人间美味了。关于这道和鲜字一同诞生的菜品，有各式各样的传说。其中之一说的是，古代孔子周游列国初期啊，四处碰壁，举步维艰，连饭都吃不上。他的弟子呢，也只能四处去乞讨。有一天偶得一些鱼肉和羊肉，由于大家都饥肠辘辘的，

0: 呢，将鱼和羊肉混在一起煮，发现啊，它的味道鲜美无比。自此呢，便流传开来。据说啊，鲜字便是这般得来的。到了近代啊，诞生在呼伦贝尔大地上的鱼羊鲜也是一段趣事。据传1910年，鼠疫呢由中东铁路啊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然后呢一场大瘟疫席卷了整个东北。清政府任命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啊，前往东北去治理鼠疫。他设计了武士口罩，让国人第一次用口罩来预防传染病，对染疫的人啊实行隔离，提倡分餐制。疫情结束之后呢，伍连德博士啊为疫情溯源之事来到了满洲里，住在了尼基金大饭店啊，也就是现在的满洲里大饭店。当时呢，这个饭店的老板啊，为感谢伍连德博士防疫救人的功绩，就让厨师呢做了一道既特别又好吃的菜招待伍连德先生。厨师绞尽了脑汁啊，忽然就脑洞大开，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羊和呼伦湖的鲤鱼作为食材，将其肉打碎，加入调料做成丸子，一道汤鲜完美的鱼羊鲜受到了伍连德先生的称赞。自此呢，鱼羊鲜得以在呼伦贝尔流传。现在啊，鱼羊鲜又有了新的做法了，也就是将鲫鱼洗净，剪掉鱼鳍，用盐搓洗鱼表皮粘液之后呢，用开水烫到鱼皮起皱，再将羊肉馅儿啊酿进鱼的肚子里，鱼上加调好的味汁，上屉蒸上30分钟。上菜的时候啊，原汁勾薄芡浇在上面就可以了，味道啊也是极其鲜美的。美食的诞生离不开人们的创意，呼伦贝尔的鱼羊鲜是食客们在寻觅美食的路上不得不尝的至味。如果说你有机会可以亲自来呼伦贝尔尝一尝啊，尝一口清水煮的手把肉，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锅茶啊，让草原的味道在你的舌尖上停留很久。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今天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裂石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在见面会上进行的解答。他表示，此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的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部和东林藏部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整个过程仅6到7分钟时间，对下游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经本次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扰动后，沟道径流仍持续流动，岸坡与沟道残留巨量松散冰器崩塌堆积物，再次堵塞形成堰塞湖的次生风险客观存在。真正高风险主要来自沟岸大型冰岩崩灾害堵断沟道，其威胁可概括为中高等级次生风险，以局部拥水、小规模临时堰塞为主，极端情景下存在沟道堵溃的现实隐患，主要威胁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当前，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当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财政部对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增资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当地时间9月6号，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声明说， 近日，印尼巽他海峡卡拉卡托之子火山持续发生喷发活动，火山灰向周边地区扩散。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受火山灰影响地区。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当地时间六号表示，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是

0: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现在这场比赛打到了最后时刻，第四节还剩15.4秒，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62-64。我们第一时间接近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信号，一起来同步关注这场比赛。刚刚呢是中国队犯规，捷克队获得了2次罚篮的机会，这球没有中。中国队还落后2分，还剩下10秒钟左右的时间，运球过半场，
10: 找杨舒宇向内拖，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
9: 打平，64平。
10: 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
9: 但是裁判的这个哨子也响了，看一下啊。
10: 把这球左手稳稳的送进篮筐，
9: 这2分没有问题，这样比赛还剩下3.9秒，中国队把比分追到64平。
10: 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
9: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其实场面上绝大多数时间是落后的，但是打到最后时刻，现在有了逆转取胜的机会。
10: 那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
9: 这场比赛第一节中国队是17-22落后，第二节16-19，这个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第三节15-12单节追回3分，第四节目前16-11，所以刚好总比分目前追到64平，但是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剩下3秒钟的时间，3.9秒的时间，如果捷克队这一攻不中，而中国队也不能够继续扩大比分的话，双方有可能要打加时。这也是关系到中国队能否进入八强的关键一场比赛，虽然只是小组赛，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还有美国队和意大利队，中国队第一场已经输给了美国队，小组赛最后一场对阵意大利队。捷克队曾经在3月份在武汉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预选赛上，当时曾经和我们是对手，那场比赛中国队取胜，但今天到了世界杯的正赛上格外的难打。看捷克队前场发球，
10: 快速发出来，招待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
9: 中国队拿到这个球，中场锣响，64平，这样两个队得打加时了，
10: 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
9: 我们同步关注这场比赛，同时我们也电话连线请进我们的评论员寇一豪，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过去的这四节比赛。寇一豪，晚上好。
1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刚刚给大家同步转播了最后这10几秒钟啊，确实很刺激，但是现在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先来给我们复盘这场比赛为什么会打得这么艰难？
1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开局打得挺好的，开局我们一度取得14-9的领先，那一段时间呢，其实我觉得在比分上以及场面上是比较具有迷惑性的。当时我甚至觉得这可能会是一场比较轻松的比赛，因为捷克的内线完全防不住我们。但是呢，在那个暂停回来之后，我们开始连续的失误，而且突然之间内外线这种联系被切断。就是现在的中国女篮啊，我觉得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锋线上并不具备任何的处理球的能力，就我们每一个锋线的球员

0: 他没有处理球的能力。然后呢，我们今年这个世界杯啊，后卫状态又奇差，王思雨呢是有伤，上一场打美国就没打，然后呢今天是带伤打，状态也不好。然后呢李源这两年的状态非常差，这届世界杯我觉得状态也很糟糕，导致我们现在必须要长时间的去用张曼曼。现在使得我们现在就是锋线和后卫线呢在比赛当中显得都是表现得很挣扎。然后呢捷克队今天面对我们采用一个非常凶狠的搏杀式打法，他在上半场比赛频繁的出手三分，三分线外18中8，投进了8个三分，而且对于张子宇的围剿也是非常有效果。整个上半场比赛累计造成了中国队9次失误，所以我看中国队整个上半场打的都是蛮挣扎的。然后到下半场比赛，我们其实想的比较核心的方法就是让唯一有持球处理球能力的杨舒宇去跟韩旭打挡拆，然后呢让这两个人直接去解决进攻，效果不错。但是呢杨舒宇这个点在第三节被对手频繁的针对啊，对手连续的一打一去攻击杨舒宇这个点，以及呢就是陈明玲在这个4号位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体能下降，有的时候体能跟不上人，我们被迫用老将贾泰奇去顶，然后也一度是让这个罗新玉去打4号位，从3号位顶到4号位，但是最后吧，怎么说呢，虽然我们这比赛啊不管结果如何，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一场很值得总结而且打得也不好的比赛，但好在我们现在是进加时了，就是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去争取这场比赛的胜利。
1: 好，我们先感谢寇宇豪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稍后会恢复和寇宇豪的连线，因为这些双方的加时赛已经开始了，而且中国队上来罗新玉投中一个底角的三分，67比64，现在反超
2: 再来，
1: 又是韩旭连续的半截篮打中，这样进一步扩大领先的优势，69比64。加时赛还剩下3分55秒，
2: 沃拉奇科瓦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
1: 这个左侧45度左右的三分，但应该是踩线了，这样是2分球，69比66，中国队领先3分。
2: 杨舒宇再跟韩旭打挡拆，左手拖
1: 被对方给盖了，但好在是前场球，中国队还有继续进攻的机会，还剩下7秒钟，
2: 盖的也没有关系，但前提呢是因为你有的突破，如果只是一味的在外线飘着去传导球，对方根本不害怕你。中国队呢还是在阵容上做了尝试，换下张曼曼跟贾赛奇，再次在这次前场底线球，应该可能就这一个回合大概率前场底线球用一个双塔保证这个球。
1: 中国队换下了张曼曼和贾赛奇，换上张子宇和王思雨。张子宇投中这个球，但是裁判提前响哨，
2: 太多了，
1: 拿球之后调整的太多，吹了走步违例。捷克队后场球，中国队还领先3分。
2: 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国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2分的优势。
1: 捷克队运球到前场，中国队这是一个2-3联防，
2: 好防守，注意篮板，
1: 一下没有投中，
2: 贾赛奇把球保护好，
1: 吹了捷克队应该反抢的时候犯规。加时赛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2分57秒，中国队69比66领先3分。
2: 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
1: 捷克队也换人了，霍莱辛斯卡下，斯托帕洛娃上，
2: 2点接应，罗新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
1: 捷克队已经是扩大到全场紧逼，中国队得抓紧时间运球过半场。
2: 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 打了一个西班牙，
1: 这样71-66领先五分，加时赛还剩2分11秒。
2: 其实也在帮韩旭，
1: 在中锋的掩护之下，韩旭从侧翼一路上篮投中2分。结果这胡顶有空位没敢投3分，
2: 我们还是再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
1: 内部有空当，没有投中，韩旭拿到后场篮板。
2: 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
1: 还剩1分47秒。
2: 罗星宇接，贾赛起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跳。注意时间，贾赛奇。
1: 三分没有中，弹框而出。
2: 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捷克队也适应了。
1: 杰克队三分继续不中，
2: 再起又一个篮板，
1: 两边确实来回的冲刺明显都有点打不动了。中队控球过半场，
2: 杨舒宇，
1: 对方应该是扩大防守面积的时候直接打在了杨舒宇运球的手上，犯规了。
2: 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
1: 这样还剩下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71-66领先5分。
2: 挡拆之后呢，
1: 我们正在给大家转播的是女篮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和捷克队的加时赛，
2: 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
1: 两个队在四节比赛里面打成了平手。加时赛目前中国队保持领先，
2: 就需要自己来了，打进
1: 漂亮。连续的摆脱之后后撤步中投得手，73-66，中国队领先优势扩大到7分。
2: 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
1: 这样应该是对方应该要叫暂停了。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打的确实比之前的四节比赛绝大多数时间打得要更为主动，另外自身失误控制的也相对更好。
2: 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
1: 整个加时赛打到目前为止，单节加时赛中国队打了一个9-2，只让对手得到2分。杨舒宇今天个人已经拿到了17分，
2: 3次助攻，4个篮板。他在进攻不顺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传导球和篮板球的争抢上。今天他命中了一个绝平的上篮，进入到加时赛又是连续取分，打进了关键球。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捷克队的队员现在的情绪已经出现了起伏。
1: 刚刚慢镜头显示，捷克队在叫暂停之后，有队员替补席上已经开始扔毛巾了，就是明显的情绪上有一些失控的苗头。中国队现在领先，这个时候恰恰相反，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比赛重新开始，
2: 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
1: 被盖了一下，但是抢到了前场篮板。杰克队这个球投中了，
2: 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
1: 73-68，
2: 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
1: 还剩1分钟，
2: 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手递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
1: 捷克队自己传导球出现了失误，把这个球直接传到了场边的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的手中。
2: 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
1: 还剩41.7秒，中国队领先5分。
2: 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五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
1: 捷克队还是全场扩大盯人，中国队运球过半场，
2: 有夹击，
1: 陷入夹击，
2: 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
1: 韩旭到弧顶掩护， 哎，这个球被断了，
2: 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
1: 73-70，捷克队在中场的疯狂逼抢收获了回报，断了韩旭手里的球，一路形成快攻，公路明指导应该是叫了暂停了，还剩17.2秒，中国队领先三分，
2: 就强调了失误的杀伤力，所以失误是最可怕的，但是就这个球呢，最后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让韩旭在顶弧可以过渡球，但是不能让韩旭转身再去运球，哪怕抱住了不要处理球也比处理球要安全的多，所以在中国队手里还有三分领先，17.2秒，控制失误，
1: 最后的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捷克队打了一个4-0，本来加时赛一直是中国队单节9-2，现在是9-6。好，双方最后这不到20秒的较量要开始了。

控制好球权，捷克队一定会来采取战术犯规。中国队要了一个前场球，

0: 17.2秒，73-70，王思雨来发球。
1: 犯规了，
0: 捷克队第一时间实施犯规，对杨舒雨的犯规。
2: 捷克队五号队长斯道帕洛瓦对于杨舒雨的一次犯规，杨舒雨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
0: 这是在杨舒雨背身拿球的时候，直接连人带球一起推出了边线。
2: 工人党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环旭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
0: 看第一罚没有中，弹框而出，还是领先三分。
3: 第二罚命中，
2: 中国队
0: 74-70。
2: 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
0: 这样要防他的三分。
2: 捷克队三分球不中，罗旭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
0: 这样中国队74-70，非常不容易啊，最后时刻几乎是肉搏战，通过加时今天战胜了捷克队，拿到了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首场胜利。我们接下来恢复和我们的评论员寇宇豪的连线。寇宇豪晚上好。
4: 你好。
0: 很不容易，我们再次见证了无畏金兰的这个逆转啊！但是前面我们也讲到了，之前的四节打得非常的挣扎，到了加时赛怎么样出现柳暗花明的，给我们来复复盘。
4: 首先在比赛打到加时，我心里边是觉得中国女篮大概率能赢，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们从开局14-9之后，然后一直在落后，然后呢扮演追赶者的角色，相当于我们在士气上在最后能够绝平进加时已经盖过对手了。另一方面就是捷克这支球队本身他在体能储备和关键球经验上也不是那么好，他下场打意大利也是最后一节只得9分，然后最后被相当于也是被对手下半场比赛啊逆转取胜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比赛真正打到加时赛呢，我们经验和绝对的个人能力上还是要比对手好。那此外就是我们在加时赛还是比较明确让杨舒雨跟韩旭两个人去多打配合，多处理球。同时呢今天我想提到一个球员贾赛奇，就是可能正常来说呢这个球员在我们的轮转阵容当中不是很起眼。

0: 但是今天在很多关键时刻，加泰奇在场上，他顶下后场篮板，并不是说他有多么好的身体素质，或者说多么好的篮板球嗅觉，而是他把人卡在了身后，用自己的经验保护好这些球。这个我觉得对中国队是至关重要的。可能在进攻当中以及场上很多数据上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今天我觉得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把贾赛奇一直留在场上，这算是今天我们的一个胜招。
1: 除了贾赛奇，我刚刚也在看这个最后的数据啊，韩旭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2次抢断；杨舒宇18分、3个篮板、5次助攻；罗新玉13分、5个篮板、3次助攻。这是得分相对数据最靠前的三位队员。这里面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毫无疑问是最后加时赛里面的杨舒宇。就是怎么评价他的发挥？一直以来对他的这个外线的成长，球迷朋友是很有期待的。当然，距离大家的期待，他个人的这个成长速度，大家有的时候也很着急。今天这场比赛算是一个证明之战吗？
0: 我觉得杨舒宇呢，毫无疑问就是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外线核心，而且是真正的持球核心。就是球在他手里边呢，进攻是能运转起来的，因为他是现在整个中国女篮外线球员当中唯一一个具备持球终结能力的球员，唯一一个。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杨舒宇来说，我觉得你就不要再拿他去跟我们之前的功勋球员，或者说很优秀的锋线球员去比较，因为现阶段来说，杨舒宇就是这批队员里面最好的那一个。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成长，或者说有没有达到球迷的预期也好，或者说今天的发挥跟上场的发挥对比有进步也好，我觉得。就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就是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外线的绝对核心。然后呢，我们这比赛最后赢下来，也是通过他跟韩旭两个人的这个不断的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才最后逆转的。我们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啊，因为能够去发起这样配合的人太少了，因为一些原因，今年呢我们内线李月如没有来，然后呢。我们外线又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像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上一届世界杯是说白了，我们破解阵地战最好的方法也是李梦和韩旭或者李梦和李月如去打这个挡拆，但只不过那个时候你身边配备的球员黄思静、杨立维，就他们的这个水平是另一个等级、另一个层次，所以你客观来说，现在中国女篮我们在人员储备和绝对的实力上，跟之前那一批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呢，你也不能要求说啊，杨舒宇能够达到一个多么多么高的高度。你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队友他分担火力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说也相对差，所以会有更多的这个防守压力去集中在你这些能控球、能得分的球员身上。韩旭、杨舒宇啊，包括罗新玉、张子宇这些球员，他们就会面对更多的防守压力。所以说，我觉得会使得他们的。数据也好，以及在场上的表现显得一定时间段呈现挣扎和低效的这种情况。
1: 虽然有起伏，但还是要恭喜中国女篮今天安全过关，74-70通过加时险胜捷克队，再次恭喜。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跟我们共同分享和见证了中国女篮最后时刻的这个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田径，今天的好消息不少。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国选手闫子仪68.42米的成绩夺冠，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相关话题连线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2: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闫子仪其实之前我们知道是一路连胜，所以大家本来对他这个比赛获胜是抱有非常高期待值的，但今天其实这个比赛稍微让大家有点紧张，因为前三枪结束之后是处于落后的，到了第四枪才实现反超，到了最后一枪又把成绩提高到68.42米。怎么看他今天这个发挥？
2: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他到第四枪反超，然后最后就是倒数第二枪的时候呢，68.42米创赛会纪录，这个整体的表现上面，其实跟北口真花只拉开了，比如说像3米的差距，北口真花最后一投是65.44米的这样一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参加总决赛它是这个样子，凭之前的几站赛事的积分，然后获得参赛资格。我们看田赛可以发现呢，成绩排在前6位的选手才可以。来到总决赛，而总决赛谁能获得冠军跟前面的积分就已经

0: 经是完全清零了，就看这场比赛的相当于一场定胜负。在这样一场比赛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悬。第一投犯规没有成绩，然后第二投没犯规的情况之下收一下步子，62米21，第三投的话呢是没有成绩，第四投64米95开始反超。慢慢的呢，就是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看到优缺点的几个情况。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后三枪的表现，厦门、奥斯陆和巴黎基本上都是第一投直接是锁定胜局。到了摩纳哥的时候呢，虽然是从第二投开始投了一个64米40的成绩取得领先，但是真正最好的一个成绩呢是在第五轮试投当中投了68米75的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这次的话呢是在第五轮试投当中投68米42的成绩。那当然闫子仪的后三枪的能力保持状态啊，这个依然还是非常扛打，这个让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包括很多的技术动作的一些细节，还是有一些意识上的已经锁住了一个好的高水平发挥的一些地方。首先呢，就是这个左脚制动瞬间的包括膝脚出手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最后出手出速度的一个数值的情况。因为像当年的斯波塔科娃，像2017年夺冠的时候，当时66米多的成绩，当时是26米42的出手出速度。那中国队的运动员，包括李玲蔚，包括吕慧慧，当时都是24米1到24米9的出手出速度。闫子仪的出手出速度可以达到28米，就稳在28米的这个当口。包括呢，就是刚刚结束的，就是本冬季上个冬训的冬季还是整体不错的，两次抽检最好的一次成绩都能达到71米的一个抽检的成绩，而且体能呢在队里面是三次达到全队最佳的这个体能测试标准，才有了赛季之初到7月10号比摩纳哥之前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前三投的胜率状态。但是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用力幅度和发力时机都延后了。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经支配和肌肉反应现在由于疲劳的累积现在有点跟不上了，就速度惯性最后是滞后的。还有一点呢，是卢秀龙指导和闫子仪本人在这场比赛当中想法确实是也太多了，就是太想拿下这场比赛，而太想拿下这场比赛之后呢，就会造成包括最后的投掷部一步制动而容易踩线，还有一个是我们看到第五轮试投最后投出68米42的这个成绩的时候，其实歪到了左边。这种就是体能相对来说比较失控，已经相当疲惫的情况之下，神经和肌肉反应都有点跟不上的情况之下，这种最后的制动状态其实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就是这一下毁好几个赛季的情况。所以确实是呢，连续作战的能力现在相对来说已经到极限了，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透支。所以这是这个赛季在安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来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地方。而且即便现在这场比赛虽然拿了，但是很累的情况之下，接下来马上又比布达佩斯，还要比名古屋亚运会，所以这整个这个赛季是非常累的。希望呢能够像卢秀荣指导在进入冬训的时候说那句话一样，就是接下来的2-3年以休整和调整完善为主，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北京和洛杉矶打好。从目前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其实对手已经离我们不是特别远了。
1: 正好你说到了，就是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可以获得终极冠军赛相应项目的参赛资格，这是世界铁联的一个新推出的比赛，要从9月11号到13号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如果再考虑到很快亚运会，前面你已经强调了，现在能感觉得出来这个身体的疲惫程度，后面这两个比赛会有侧重吗？还是说全力以赴都要参赛？
0: 应该是全力以赴都要参赛。那在今年的这个9月11号到13号，这10号进行发布会，11号到13号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久洛若茨基国家体育中心，然后也就是2023年，就是世锦赛的主赛场将要进行的这个超级冠军赛呢，其实它总奖金池子1000万，然后就每一个单项呢是只认冠军，但是前16名基本上都是有奖金的。三个比赛日，然后呢大家就是凭借着有那么几个项目的就是卡线可以参加，比如说巴黎奥运会冠军、25年东京世锦赛冠军、2026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单项总冠军啊，以及就是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卡名额，8月17号之前卡名额，然后卡前几名才可以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闫子仪在这个比赛里面呢，一个是高奖励，还有一个呢，确实中国人第一次能参加这个比赛。闫子仪 基本上是在今天凌晨就已经创造了超过刘诗颖和吕慧慧的存在，就是没有之前中国家田径队除了女子铅球之外没有投掷项目的运动员能够获得全年总冠军。燕子怡确实这么小能够达到确实不容易，能够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誉，但确实他跟亚运会离得太近了。那个我们现在满打满算只有五天的准备时间，再加上路上的行程调整休整可能只有两三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全力去比那确实是疲劳周期打满，然后比完之后呢，其实距离亚运会的时间也就是大概，距离开赛时间可能也就十天左右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再算上路上的时间，闫子仪的这个一个恢复状态，其实还蛮让人关注的。而还有一点呢，就是女子标枪，我们现在虽然是处在领先，但是其实对手应该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闫子仪的这个71.74米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这个历史第二好成绩，一直到她的个人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68.75米这个成绩之间，在国际上历史上有29个成绩，有9个人投出来的。而像吕慧慧之前的亚洲纪录67.98米的成绩和刘诗颖的亚洲第二好成绩67.29米的成绩，分别排世界历史第14和第27，在这中间70厘米窝着13个人。而现在基本上像赫塔多也好，像北口真花也好，尤其北口真花还等着在日本主场跟闫子仪作战。其实大家彼此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只不过闫子仪这个状态确实是非常出挑，出的也非常早。但是呢，18岁，为什么欧洲有 U23 锦标赛？就是女子和男子在生理达到23岁的时候，他的各方面的生理数值才能达到高点，18岁还远没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么大的强度，上个赛季其实强度就很大，基本上维持在了6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水，64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赛季呢，基本上我们看5场比赛夺冠的平均是68.69米的这样一个成绩，中位数是68.42米的平均值，然后剔出71.74米之后，剩下的4场平均是67.93米的这样一个成绩，18次失投有12次有效，有效率是66.7%，但是光这一场就贡献了贡献了3个无效的成绩，然后前三轮是首轮直接胜，后面的后两次还是第6投取胜，然后就是。5场比赛和第二名的平均差距是4.82米，但是如果是疲劳度一旦上来，此消彼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北口真花其实是越来越好，所以名古屋两位选手还是有的较量的。
1: 我们也期待着闫子仪能够保持这个连胜的势头，但就像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那样，有的时候也要尊重客观的这个比赛规律，对吧？希望抓紧时间排除疲劳，保持住身体健康，毕竟还年轻，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恭喜闫子仪，也谢谢这时段晨晨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上演了绝地翻盘的好戏，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逆转本土选手凯斯晋级16强。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5: 哎，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哎，这个比赛看的真的好多朋友都讲要吃速效救心丸，对吧？第一盘1-6只完成了一次爆发，大家说哎打成这个样子也行吧，毕竟之前已经告别了那种连战连败的那种感觉也行了。但是第二盘打到抢七而且还拿下，大家觉得哎好像可以了，但是第三盘上来又是0-5的所谓天崩开局，这种情况下又来个连赢7局，这跌宕起伏的也太剧烈了。
5: 对，我看到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哎呀1-6输第一盘的时候就去睡了，决胜盘0-5落后就去睡了，然后这些朋友今天早上打开手机看消息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什么，这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不过呢，考虑到这个凯斯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这种被大翻盘的这种情况，他们一直是有这种球很硬，但是内心相对比较柔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出现这么大的0-5落后，然后连胜7局这种超级逆转呢，别说郑钦文是第一次，后来呢，球迷们查遍了数据， 四大满贯公开赛年代也是第一次。因为什么呢，很多过去的这个0-5翻盘都会是先追个五局，然后呢追成5-5以后，追的人也累了，然后领先的人呢感觉也把压力卸了，然后呢5-5以后大家

0: 他再重新开始同一起跑线，可能抢个打个抢七，这种模式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像郑钦文昨天0-5直接连扳七局，一点还手的机会都不给对方留，这种事情的确是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所以说呢，做到这一点呢，也要很多的可能是客观因素，也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加在一起，综合的一个成就。包括郑钦文这边，当然是他赛后的复盘就做得非就说得非常的到位。他说他原本也没想着什么要一鼓作气要完成翻盘，0-5落后的时候就想拿一局就好，别输个0-6，这样太丢人了。那恰恰是这种心态呢，我们说在体育比赛当中啊，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就是分段设目标，先拿一局，然后呢下一局回来以后呢又完成了一次破发，然后突然之间我看到他回破的那一局，我就发现好像还有戏。因为凯斯过去我们也说过去就有过这种被大逆转的经历，是那种典型性的容易被逆转的球员。然后呢他这次5-0领先呢是他先发球，中间也就是两次破发的差距，所以郑钦文先破了一局以后啊，其实也就只剩一次破发了，所以突然之间差距就追近了以后啊，然后郑钦文这边就来劲了，小目标完成了以后就有中期目标了，是不是还能破一局。然后凯斯这边呢突然就感受到压力了，他下一个发球轮次当中那两局我这个晚上刚刚做过复盘，就明显看出发球也好底线也好各种各样的技术走形，然后稀里哗啦就丢了两局，这一下子呢就变成了5-5。然后关键就是5-5的那一局，凯斯上来先拿2分，30-0领先以后啊，郑钦文没有松，专注力保持得非常好，然后在第3分、第4分的时候连续通过主动进攻下分，然后一下子又把凯斯的那种心理阴影打出来了，最终才完成了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逆转。所以整体的感觉呢，一方面郑钦文打得好，另外一边呢是凯斯这个典型的犯了这个胜利关头手紧张的这种毛病，所以啊一进一出造成了一场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奇迹吧。
1: 我自己复盘这场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在0-5的时候该怎么发怎么就怎么发，对吧？包括这个底线互抡一点都没有手软，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我们结合到此前无论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心理的原因，就大家说哎呀怎么打得有点要崩了的这种感觉，一到出现输球就开始输一盘或者输一局，后面就稀里哗啦了，这种巨大的逆转的背后，我记得前几天才跟你探讨过到底是心理因素更重要还是说技战术的因素更重要，结合今天这个不可思议的逆转，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新的变化吗？
0: 我觉得各方面都有，今天当然是心理因素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郑钦文在0-5落后以后这个心理调节做得非常的好，你就不想太远，就想眼前这一局，对吧，先拿下再说，然后拿了一局以后又拿了第二局，拿了第二局以后又有第3、第4局，然后才有了后面。应该说呢这个心理上的变化呢也是造就了这个手感上的松弛，有了这种心态的改变以后，就像之前一些打不出来的球，或者说是根本不会想去想那些战术，就慢慢自然而然会有了。因为数据不会说谎的，这场比赛呢郑钦文他的一发进球率啊是越来越提升的，第一盘是很低 29%， 然后第二盘呢上升到 50%， 然后抢七赢了一盘，第三盘呢整体它是 56% 的一个一发进球率。如果只考虑最后那七局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更是上升到了 65%，那这个数据对于郑钦文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据了。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在0-5落后以后，后面那七局索性全都放开了，放开了以后以前打不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而我们知道一旦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能到 60% 以上，那他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啊这一切都赶上了。然后偏偏呢凯斯那边也是帮着忙，在那边不断的送分，那后面七局比赛当中啊他总共受迫性和非受迫性的失误加起来就送了25分之多，所以啊这一进一出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当然这样的局面如果说对于郑钦文职业生涯以后的走势你说会不会有怎样的帮助，我个人感觉他现在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胜利来刺激他，来唤醒以前的各种各样的他网球基因里面的一些东西。就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我之前也点评过，我说郑钦文的前两轮就已经让我感觉到有一些就2024年奥运夺冠的时候巅峰期的表现。那个巅峰期的表现的时候啊，郑钦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人感觉他在球场上面很难你去打败他，无论多大的逆境他都能赢得回来，就包括

0: 那次奥运会夺冠多少恶战啊，打纳瓦罗那场比赛挽救赛点以后逆转，然后打科贝尔那场比赛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然后还能把苏瓦泰克两盘给赢下来，这些都是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郑钦文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心里面就有一团火。
1: 嗯。
0: 然后呢，在他受伤做手术，然后慢慢回来以后，这段时间感觉这团火好像是随着这个训练的系统性的不足而慢慢熄灭了。然后这次美网之前，他特意去北美 IMG 网校去做了20天的一个特训，练的是非常非常苦，然后呢又放下身段去资格赛当中去重新练级，这一切的努力呢感觉慢慢把他的这个胜利的惯性找回来了，与此同时呢也唤醒了他内心的那团火。他这次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现在又感觉到内心的这团火重新烧起来了，那体现在赛场上面就是他这种韧劲又起来了，不像过去那么再容易崩盘了。在什么样的局面下面，你看他正赛前两轮，不说今天啊，正在第一轮对柳托娃先输第一盘然后扳回来，第二轮遇到苦主普林塞娃，第一盘赢了以后第二盘是大败，然后呢去了一趟洗手间调整回来以后决胜盘打得多好啊，然后再是今天这场逆转。所以今天这种逆转呢不是突如其来的发生的，而是有一种慢慢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看似好像有一定偶然性，但其实都是郑钦文这段时间努力训练，然后努力去新手村练级，把自己状态找回来以后必然的一个结果。
1: 我看今天早上也有很多媒体同行在做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翻这个历史的资料在找历史上曾经哪一次出现过这种惊天逆转啊？有的同行一直翻到95年，说哪场比赛跟这个很像。所以我看到也有的这个体育迷在底下讨论说，足球比赛不是经常出现什么第一回合0-3，第二回合4-0，说那虽然也是惊天逆转，说网球的逆转为什么这么难。当然也有人讲因为网球它有互相交换发球权，这完全不一样。怎么看就是所谓这样的逆转为什么在网球里面这么罕见？
0: 刚才我也说了，就是0-5落后扳回来的这种局面，很少，但是也不是没有。但是过去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95年法网那场，就是鲁宾和诺特纳那场比赛，他的那个逆转的方式啊，不是像郑钦文这样0-5落后连扳7局，他是先扳到5-5，然后呢再一人赢一局打到6-6，然后长盘又打出一个8-6的比分，这是一个典型性的0-5逆转。所以说郑钦文今天这种特别少见，他今天在赛后复盘的时候也说，今天能够完成这波逆转其实有两个节点很重要，一个就是0-5他拿了第一局，还有一个就是追成5-5以后他没有松劲，继续咬下了2局，这样才避免了还有一个决胜盘抢机要去拼一拼。刚才如果说到这种网球比赛为什么像郑钦文这种逆转尤其困难是吧，这就是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运动，你所有的场上的一切都是你的心气儿、你的体力所决定的。你0-5，你自己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0-5落后，然后追成5-5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哎呀，终于死里逃生，我可以喘口气儿了？那接下来状态不很容易会出现一个松动，然后呢，对面5-0领先，被追成5-5了以后，那之前想赢怕输的包袱也就丢的差不多了。索性重新开始，对吧？重回同一起跑线，那也没啥可输，没啥可以保守的了。所以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才会造成我之前说的，0-5，然后扳成5-5，大家打抢七这种局面，这是典型性的逆转方式。但郑钦文今天做的非常好的，就是能够一鼓作气完成这样的一波连扳7局的神奇逆转。不过说到记录啊，我这边倒有一个冷门的记录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也是可能今天我们所有的媒体当中比较没有忽略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所有人查的都是大满贯的正赛当中有没有这0-5直接扳到7-5的，是没有，对吧？但如果呢算上资格赛，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有一条，在1983年美网的资格赛第二轮当中啊，有这样一个记录，我觉得是很难被超越了。那一位叫布兰布雷特的一个美国球员，当时他是第一盘0-6输球，第二盘0-5落后，然后呢0-5又是小分0-40落后，这是绝境中的绝境了，就再输一分就是要被剃光头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是完成的逆转，而且第二盘是连胜7局，第三盘是6-3拿下，完成了一次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逆转，然后全过程是挽救了18个赛点。我觉得这个记录应该已经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事情，所以现在是列入了吉尼斯。

0: 第四世界纪录大全。
1: 83年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大家可以算算，距离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哈，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郑钦文这场惊天逆转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难得。接下来继续往前走，球迷们非常期待的与斯维亚泰克或者说斯瓦泰克看你怎么翻这两个人之间的会面了。我记得奥运会之前当时大家就讨论过说这可是郑钦文的苦主，但那座山当时翻过去了。但以今年郑钦文之前的状态，想都不敢想说还想再去挑战他。现在特别是加上这场的惊天逆转之后，感觉会不一样吗？
0: 真的会不一样。因为我之前也反复提到了，这次美网的郑钦文很像2年前巴黎奥运会上的郑钦文，就是那种打不死的不死之身啊，不死模式又来了。那奥运会上面他经典的战役就是打赢斯瓦泰克，那现在呢，斯瓦泰克这道考验又来了。那相比于2年前呢，如果2年前在红土上郑钦文都能赢，那么在美网的硬地呢，相对来说是两个人实力差距更小的一种场地类型。而且呢，当然斯瓦泰克最近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在美网前刚刚是拿了一个1000赛的冠军，也是打破了大赛的冠军荒，然后呢辛辛那提也是打进4强，状态是非常稳定。但郑钦文现在这个状态真的谁都不怵啊。如果我们再来看上一轮的表现，斯瓦泰克今天呢是对上了捷克的布兹科娃，这场比赛呢理论上说斯瓦泰克有明显的实力优势，但是他赢球赢的是非常的艰难，虽然不像郑钦文这样需要逆转，但是呢他在两盘当中也是打满了抢七，而且两盘耗时2.5小时，第二盘呢他是化解了3个盘点以后才避免了被拖进决胜盘。所以我一度看第二盘的表现都以为郑钦文下轮会不会能避开斯瓦泰克打布兹科娃，但最后呢斯瓦泰克还是更强的这个关键分的把握赢下了比赛。但你要说这场比赛他赢得多么的酣畅，有多么统治级的表现，那并没有。所以呢当然布兹科娃表现的是相当出色了，那遇到这样的一个郑钦文遇到这样一个斯瓦泰克，你说有没有得打呢？我看了上轮的表现以后，我对郑钦文的信心，总体来说又是更提升了一层，可以这么说。
1: 斯瓦泰克其实也碰到过困难，对吧？一度的这个世界第一，说没有人能打败他，然后也突然好像就觉得谁都好像可以拿捏他一下。他当时的这个困难和郑钦文碰到的困难有什么不一样？他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能不能从中借鉴点什么？
0: 斯瓦泰克和郑钦文当中，他们两个困境最大的不一样呢，其实还在于斯瓦泰克倒不是因为伤病，他没有像郑钦文受这样的大伤，不需要去通过手术来重建。他的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技术改进，他之前一直是一个红土型的球员，红土上是无人能敌，但是呢他偏偏是不太满足于只在红土上面具有统治力，他想要在硬底和快速球场有更强的发展，所以呢他改变了自己的正手动作。但是我们知道职业球员改技术动作是很冒险的，尤其是在完全打法成型的情况下，要去推翻自己从小时候就练就的这个技术动作，所以呢让他付出了很大，走了一段弯路。然后呢与此同时他的发球这个软肋也被很多球员所着重的研究，然后开展出了这种不讲道理的抢发球的这个战术，所以让他在很多情况下面，第一是自己正手是没信心，然后呢发球又被抢，所以造成他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出现心理波动，影响了他的胜率。然后呢现在他慢慢这个正手的技术改进，整个一个网球体系的重建呢慢慢重新成型了，所以在这个硬地赛季啊慢慢开始打回来了。那么在这种你说郑钦文如果有什么样的可以借鉴的话，借鉴的就是这种强者对自己的信心，而且呢也是可以借鉴斯瓦泰克本来作为红土女王还不满足，有这种野心，她想要赢得更多，然后她其实完成这种技术改革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种勇气我相信也是郑钦文如果她未来想要有更强的职业发展，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的话，也是需要去借鉴的。我觉得斯瓦泰克能够走出来的话，郑钦文没有道理走不出来，他应该也是有那颗冠军之心的人。
1: 是所谓白石竿头更进一步，对吧？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都知道2024年，今天我们反复提到了巴黎奥运会那年，那一年是中国网球的大丰收这一年，金色的一年。但是去年他当然很多朋友讲这个历史规律，我们得还债吧，这大家也能接受，但是这个谷底啊跌得稍微有点狠，今年一度让大家觉得可能得走一个 L 型的谷底了，到了郑钦文这儿有 很强的复苏的苗头，当然这只是单点。如果我们结合整体来看，你觉得所谓这个谷底，或者说所谓的这种规律上的还债，到这儿可以画一个句号了吗？
0: 这一点我们俩就都是想到一块儿了。就在我们连线之前，我还在微博上说这个话题。我说，2026年这届美网对于中国网球来说，好像真有点这个时来运转的感觉了。郑钦文这边对吧，已经不用多说了。还有呢，小布，大家别忘记，他在今年美网上面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他作为幸运落败者，第一轮是战胜了排名第12位的这个霍达尔。这也是创造了公开赛时代整个美网幸运落败者能够爆出的冷门的最高值，就是说幸运落败者战胜的最高排名的种子是我们布林朝克特，这也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一个成就。而且呢，他也是用这样一场比赛，哎，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在大满贯赛场的首胜。所以说啊，这两点就变成了单，这一下子就从单点变成了两点，男女这边都有突破。然后呢，不要忘记威炳呢，这两个赛季一直能够保持比较全勤的这个参赛量，这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慢慢把身体终于养好了，不用像过去那样啊，动不动因为伤病来缺席一段赛程。然后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参赛量，大家现在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大满贯的表现。今年四大满贯当中有三个赛事都已经是取得了胜场，唯一在第一轮出局的是温网。温网那场比赛他是第一轮抽到德约科维奇，打出那场比赛也是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然后这次呢，美网打到第三轮和阿卡拼的那一场也是赢得了阿卡的尊重。所以说啊，这又是一个点。中国网球真的是从2025年到2026年的下半年，这一年半的时间是让中国球迷几乎是忘记了过年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在2026年美网现在赛程过半以后啊，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兴奋点可以去提了。过年的感觉我觉得渐渐又在回来了，希望能够持续下去吧。
1: 是这个努力的人希望运气也不要太差，对吧？竞技体育虽然永远没有常胜将军，我们不是不能接受失败，但是当我们距离这个获胜的感觉越来越远，甚至有让大家失去信心的时候，迎接这样的比赛的胜利，对于大家恢复信心，重新把头抬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再次祝贺郑钦文，当然今天晚上也要再次祝贺中国女篮，祝贺闫子仪，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中国体育丰收的一天。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郑钦文这个惊天逆转背后有哪些值得探讨的相关的评论，再次感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位于进入石下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据总台记者报道，随着受灾核心区的电力和通信信号昨晚都已抢通，目前最受关注的难点就在于道路的抢通工作。根据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目前通往高平镇民坑村的道路已部分抢通，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从地区来看，首尔和釜山两个主要城市收到的投诉量最多，仁川和济州岛排在其后。日本媒体6号报道，今年日本流感季较往年提前约2个月，较为罕见。目前尚不清楚流感季提前的具体原因。海外病毒流入、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多、免疫力不足等被视为主要因素。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家现在马上观众，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千年。
1: 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宜都市，这里是宜都市非遗中心的小舞台，请到了宜都邦古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家琴老师。
2: 你好。
1: 我手里拿到这本书呢，叫《宜都邦古》。作者是刘永本和谭金华。
2: 对。
1: 那谭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2: 对，是我的老师，入邦古入门的老师，带我入门的。
1: 关键是我看就是宜都邦古上面还有四个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写的是曲苑奇葩。为什么用奇葩这两个字来形容宜都邦古呢？
2: 怎么说呢，我的师父告诉我说，宜都邦古它是从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专家老师就给它定名说是曲艺界的奇葩。对。
1: 哦，就是它比较稀有。
2: 对。
1: 对吧，
2: 小众稀有。
1: 啊，然后呢却能展现出很大的魅力。
2: 对对对，
1: 金凤凰嘛，从一个小地方然后飞出去了。
2: 对，我的老师曾经唱着宜都邦古唱到了这个天安门。
1: 哦，是什么唱段呢？
2: 唱段的话，最开始他们的经典的这个邦古唱段就是比如说现代京剧改版的这个打虎上山。还有什么，就是后来我们老师们自己创作的三娃子，也是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好像是首届还是第二届的那个曲艺比赛的金奖获得还是二等奖获得的。
1: 就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 对，
1: 从咱们湖北宜都唱到了北京。
2: 对，
1: 在我和张老师的面前呢，就有宜都邦古的乐器啊。
2: 对，
1: 一个鼓上面是梆子。
2: 对，上面是两个梆子，一个高音梆，一个低音梆。
1: 那这个梆子是戏曲的梆子吗？
2: 对，它也是在戏曲里面就是常用到的一项打击乐器。
1: 也就是说进行一个配合。
2: 对啊，
1: 鼓和梆子的配合。
2: 对，原来我们的这个梆鼓，因为它起源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蒿草锣鼓。蒿草锣鼓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百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喊的一种劳动号子。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对不对？然后呢是很多劳动人民在田里劳作，但是呢它的那个就是劳动的这个兴趣哈，需要我们的节奏和乐感来带动他们，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蒿草锣鼓的这个唱腔和劳动号子。有一般人在田埂上吹着唢呐，打着鼓，然后敲着那个木梆，就是最开始的梆子，它是用竹子做的。就是两根竹子做的，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它的音色会不一样，所以是很多人在田埂上进行专门的劳动号子的表演和演唱，来带动田间劳作的劳动人民进行劳作的一种劳动号子。
1: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改用了戏曲当中的梆子呢？
2: 是1958年。他们觉得这个蒿草锣鼓在我们当地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和这种追捧，所以我们的朱传迪老师就和他们的团队，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蒿草锣鼓改成了现代的宜都邦鼓，就用这个戏曲里面的，高音梆和中音。

0: 房来代替我们用竹棍来敲击的这个音色，然后把鼓加上去，所以这就是形成了我们宜都邦鼓的这个雏形。
1: 哦，蒿草锣鼓您会吗？
0: 蒿草锣鼓，因为我出生的年代是80年，所以我听到的蒿草锣鼓比较少，但是我也听老一辈的这个爷爷们奶奶们哼过，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年纪小，记不太清了，
1: 一两句也行。
0: 好像跟我们这个清江河的曲牌也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个宜都邦鼓的唱腔啊，就是蒿草锣鼓的这个腔调延伸过来的。
1: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先边敲边打啊，然后呢唱宜都邦鼓，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宜都邦鼓的旋律。
0: 好的，我就把清江河的曲牌展示一下吧。
1: 好。

0: 感觉特别有山歌的意味在啊。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山歌小调，号炒锣鼓，就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土语，然后用说话的这个语调来装腔加以修饰形成的这种唱腔。
0: 因为您这么一唱，那个旋律就让我想到了广西那边的唱山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嘿，什么随便打跟斗嘞，嘿了了落，你看都有这个
1: 对
0: 黑呀、啊、什么落呀、啊、
1: 对
0: 这样的字儿啊。
1: 对，都是蹭词儿帮腔的嘛。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您边打边敲，再加上您的唱，就特别有感觉啊，特别有韵味儿。
1: 这也是我们这个彝都邦古它独有的特点和特色。
0: 那彝都邦古您说1958年的时候，改用了这样的梆子，那什么时候正式命名的呢？
1: 应该也就是那个时候，
0: 也是1958年左右，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彝都邦古正式有这样的一个曲艺的曲种，
1: 对，
0: 大概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它整个的发展历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它的发展历程总共有了第四代了吧？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0: 第一代是。
1: 第一代就应该是这个朱传迪老师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吧，就是改编团队，然后我的师傅，应该是第二代，就是他和刘永本老师就出书的这两位老师，他们是第二代，然后我上面的就是生应平，还有金红尘老师他们应该是第三代，我是第四代，
0: 那已经有第五代了。
1: 第五代的话就是我底下的一些学弟学妹们了。
0: 就是您的徒弟是吧？
1: 徒弟或者是师妹。
0: 师妹。
1: 对。
0: 那有可能您徒弟是第六代了。
1: 对对对，我们的徒弟的话就应该是第六代了。
0: 那其实就是彝都邦古在当地整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1: 还是不错的。我们平常就是下乡去演出，就是只要唱了彝都邦古的话，就是老百姓们还是很乐意听的。
0: 刚才啊，我也是翻看了一下咱们这本书《彝都邦古曲苑奇葩》。上面呢，我看有很多的湖北曲艺名家，
1: 对，
0: 都题词了，还写序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何老师就写了序。
1: 对。
0: 而且呢，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彝都邦古其实它海纳百川，吸收了很多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对对对。
0: 都有哪些姊妹艺术进行了融合？
1: 比如说哈，就是邦古的唱腔它会跟我们彝都的山歌结合，还有就是我们的故事，比如说它的那个情节什么的，就会跟故事相结合，还有比如说我们也会就是把唱腔往美的方向发展的话，我们也会借鉴湖北小曲的那些优美的唱腔，我们也想就是去借鉴它，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就是吸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姊妹艺术他们身上的优点，只要是我们觉得我们彝都邦古这一块哈，能够去吸收的，我们都会去向其他的一些艺术曲种类去学习，
0: 因为我看还有这个像罗阳老师啊，何作欢老师，这都是湖北评书的名家，
1: 对，
0: 所以说可能有一些湖北评书的故事情节，
1: 对，
0: 也会用到彝都邦古身上。
1: 对，其实彝都邦古它的那个表演形式，其实跟其他的一些曲艺品种都差不多，都是说唱吟表，然后呢还加上一些简单的身段，因为曲艺嘛，它就是一个人去表演千军万马，对不对？所以它是综合类的一种。借鉴于戏剧类的表演的一些方式方法。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张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彝族帮鼓的？您就是本地人。
1: 我是本地人。
0: 彝族哪儿的人？
1: 我是彝族潘家湾乡的人。我们那个乡是土家族。
0: 那您是？
1: 我也是土家族。
0: 哦，是不是这儿离那个恩施也比较近呢？
1: 对，我们这儿离恩施也不是特别远。
0: 哦。所以您这边的方言其实也有点偏向于恩施那边。
1: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我们这个语系就是清江边上的这个语系嘛。
0: 对，因为刚才您一唱那个，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因为我也去到了这个恩施那边啊，包括像满堂音，包括像这个恩施扬琴，其实那样的一个旋律和这个方言，有点接近于彝都。
1: 对，
0: 有点接近于彝都
1: 啊。我们差不多是一个语系
0: 啊。那您是土家族？
1: 对，我是土家族。
0: 那你从小就听过彝族帮鼓？
1: 要说我接触彝族帮鼓，是我进了剧团开始，我才接触彝族帮鼓。
0: 哦，就小的时候没有？
1: 小的时候没有。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
1: 我是2007年进剧团的。
0: 您多大？冒昧的问一句。
1: 我今年46岁了。
0: 46岁。
1: 对。
0: 那当时就是？
1: 二十七岁。
0: 27岁。
1: 哎，27岁进的歌舞团。
0: 那您之前做什么呀？
1: 之前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哦，就是之前自由职业，然后呢，因为喜欢唱歌。
1: 是的。
0: 就考进去了。
1: 对，考进了歌舞团。
0: 那当时是什么行当呢？
1: 我进团的时候是以一名歌手的身份进团。
0: 流行歌手还是民族？
1: 民族。
0: 哦，民族唱法。
1: 对。
0: 哦，您是唱民族的原来？
1: 对，我唱民歌的。
0: 唱民歌的。
1: 对。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龙船调。
0: 啊。
1: 比如说就是一些本地的一些小民歌。
0: 哦，本地的民歌。
1: 啊。
0: 哦，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两句龙船调？
1: 在月里四十年呐、咦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哟喂，进那婴儿所，进那婴儿所，那羊圈儿叫那哈撒着一那锅，哈哈撒着一那锅，没娃儿要过火，是哪锅来推我嘛？
0: 哇，整个这个发音位置，包括吐字状态，和刚才唱彝族帮鼓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它不一样。
0: 这个位置会偏高一些。
1: 嗯，
0: 而且您嗓子也特别的透亮。
1: 谢谢。
0: 当时就进了剧团了。
1: 对。
0: 什么契机呢？它是有招聘吗？还是？
1: 怎么说呢？也是当时因为我们在外场做那个演艺活动，认识了团里面的几位就是领导，他们就发现我这苗子好，一问我说是彝族人，那回彝族来，就这样我进了歌舞剧团了。
0: 哦，那时候你还在
1: 外地，
0: 外地做一些演艺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回到剧团了，回到彝族了。
0: 回到彝族之后开始做歌手。
1: 对，做歌手。
0: 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彝族帮鼓的？
1: 我进团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我们团就要排练一个彝族帮鼓，但是呢，就是需要会唱的人帮忙唱那个伴唱，或者是
0: 帮腔吗？
1: 哎，帮腔。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新来的嘛，那个谭老师就说：“哎，那你来试一试。”好，就这样子，我就先加入了伴唱的团队。
0: 那谭老师也是歌舞团的吗？
1: 对。那个时候我进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艺术顾问。
0: 哦，
1: 哎，
0: 就是谭金华老师，
1: 对，
0: 也是《彝族帮鼓祈愿奇葩》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在歌舞团主要是负责彝族帮鼓。
1: 彝族帮鼓还有给我们排练小品。
0: 哦。
1: 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学员就是培训这个表演。
0: 哦。
1: 方面的技艺。
0: 所以从2007年开始，您就跟随谭老师。
1: 对。
0: 认识、接触、学习。彝族帮鼓了。
1: 对的。
0: 那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的呢？
2: 当时年轻哈，还没想那么多，反正说教我唱我就学。
0: 嗯。
2: 后来34、35岁的时候吧，
0: 嗯，
2: 我就觉得，这个一度邦鼓哈，它，就是有很深的底蕴，然后又是我们宜都本土的这个曲艺品种，然后我就觉得为了让我的艺术之路哈，更长远一点，
0: 嗯，
2: 我说我除了唱歌以外，我还得把宜都邦鼓给捡起来，
0: 嗯，
2: 就是多学习学习，研究研究，然后争取成为它的传承人。
0: 那当时谭老师怎么传授您宜都邦鼓呢？是一对一吗？口传心授吗？还是说拿着这书然后去教？
2: 首先呢也是拿着书就是教我们，还有就是其他的是口传身授，比如说一对一的帮扶，比如说这时候我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学习一段新的唱腔的时候，他就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先以声示范，然后我们再跟着模仿。
0: 唱腔包括曲牌宜都邦鼓大概有多少？
2: 它的曲牌有7-8种，常用的是清江河的曲牌。我们在节目的创作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曲目的创作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曲牌来进行装腔和编排。
0: 也就是说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曲牌来表达。
2: 对，然后我用到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清江河里面的曲牌里面，
0: 嗯，
2: 去表达这个中高低的这个情绪转折。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通过一个曲牌，
2: 嗯，
0: 然后呢套不一样的词儿，
2: 对，
0: 然后来表达情绪，
2: 是的，
0: 然后

0: 通过音高来表达，比如说可能比较开心就音高一点，比较悲就是低音，
1: 就低沉一些，
0: 以这样的上下浮动来表达您的情绪，而咱们整个一度邦舞可能最出名的，也是最经典的，就是刚才您说的
1: 清江河的曲牌，用的最多，是的，
0: 也刚才展示过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曲牌是可以换词儿的，
1: 对，可以换词儿。
0: 那比如说，那换个词儿，套用这个清江河的曲牌，又怎样演绎呢？您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1: 好的，就是后来啊，我们为了在就是把一度邦鼓更好的去传承和推送出去，然后我们在景区里面要进行表演，所以呢，我们就跟我的第二任师傅，也是从小他也是唱邦鼓的，打邦鼓的，但是他现在是我们一度南管的传承人。
0: 这个南管是不是和枝江南管挺类似的？
1: 对，他的其中的师傅也是枝江南管的那个老师教过他的。对，
0: 这个南管的南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个木字旁，对吧？
1: 对，是的。
0: 南竹，
1: 对
0: 吧？
1: 对，那个南啊。
0: 管呢，就是管弦乐的管。
1: 管弦乐的管，对。
0: 抱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鱼鼓，一个竹筒。
1: 对。
0: 然后这边有一个钵。
1: 对，
0: 你们叫什么？那个
1: 铃子，
0: 铃子
1: 啊，对，铃子，
0: 然后边敲这个鱼鼓，边打这个铃子，
1: 对，
0: 就声音是非常悦耳的，它比较亮，比较高。
1: 它的三庄家业也是中高低，
0: 也有中高低。
1: 对啊，它的板是中音
0: 啊，板是中音
1: 啊，铃子是高音，
0: 铃子高音。
1: 那个蓝管鱼鼓的话就是低音了
0: 啊，也是
1: 跟我这个邦鼓是差不多的。
0: 对对
1: 啊，我们的邦鼓和蓝管我们是没分家啊。
0: 可以
1: 同台表演。
0: 所以您第二任师傅
1: 就是南管老师，
0: 一都南管的师傅。
1: 对，
0: 他叫什么？
1: 彭世荣老师。
0: 那您跟他也是学了不少。
1: 最近在景区里面表演的这种非遗传承的一些曲目和段子，都是彭世荣老师为我定身打造的。
0: 那您来展示一下。
1: 好，我刚我的唱花名就是新段子啊，但是它也是传承了我们一度邦鼓这个古老的这个唱腔和曲牌的，清江河的曲牌，我来展示一下啊。

0: 古的故事牛皮扎，帮古拉到台上啊打呀啊，台下的观众乐开花嘞，咿哟嗬呀嗬咿哟咿哟，台下的观众乐开花嘞。
1: 好，其实呢，刚才清江河的，整个旋律走向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词儿不一样了，
0: 对，词儿不一样，
1: 包括吐字也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可能在音调方面，因为涉及方言，所以因为有方言的音调，导致它旋律稍微有一些变化，
0: 对，它是一字形腔，所以我们曲艺类的讲就是，任何一个段子，它都是按照它的方言土语的这个音调来装腔，
1: 刚才这是通过清江河的曲牌来唱花名，
0: 对，
1: 这个段子大概有多长？
0: 这个段子的时长差不多是6分多钟。
1: 六分多钟。
0: 对。
1: 后面讲的是什么？
0: 后边讲的就是花名
1: 啊，
0: 就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或者是什么花它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种知识方面的段子。
1: 能不能就完整的展现一下呀？
0: 完整的展现
1: 啊！
0: 好。
1: 平常是不是也可以清唱，就是不用伴奏？
0: 不用伴奏也可以。
1: 如果有伴奏的话，一般是什么乐器？
0: 那就是做的，比如说唢呐，笛子、扬琴，还有这个锣鼓家宴。
1: 哦。
0: 那就比如说钹，锣，那个丢锣，还有那个马锣什么的，就是民间打鞠宴。
1: 也可以清唱。
0: 也可以清唱。
1: 那您唱唱那些花名吧。
0: 好，我简单的来两段吧。
1: 好。
0: 花呀花，是娘是我还是他？男女到手哈都啊，喜欢花嘞。什么开花红艳艳？什么开花红满山？什么开花一眨眼呐？什么开花要几千年？

0: 这样的，它就是一个一问一答。
1: 哦。
0: 啊，问呢，我们就用说的方式去问，因为这样大家，因为有很多游客是外地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游客能不能听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啊，说的是啥，所以我们问就用说，就是相当于表的那个感觉，然后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唱腔来回答。
1: 哎，非常的俏皮，
0: 对，
1: 啊，而且一下把那个花的美呀，花的样态呀，都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0: 对的，
1: 啊，这是唱花名。
0: 对，唱花名里面的唱段。
1: 大概啊，就是咱们宜都梆鼓啊，有多少传统的段子？
0: 传统的段子那很多，但是就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收集。去传承。
1: 我能不能就是问一下，就是像咱们传统段子是也能说唱表三国演义的吗？是类似这样的吗？还是说
0: 可以？
1: 也可以。
0: 可以
1: 啊。
0: 对，
1: 然后也有那种小段。
0: 对，也有那种小段，
1: 也就是也有那种大的。
0: 对，
1: 长的，
0: 大到可以说书说故事
1: 啊，
0: 小到可以就是就是跟观众一起互动交流。
1: 那您在景区主要是表演小段？
0: 对，就是表演这种小段，因为大了长了就是观众坐不住。
1: 您在哪个景区表演？
0: 青林寺。
1: 每周都有。
0: 如果说需要的话，是每天晚上都有。
1: 每天晚上都有啊？
0: 对。
1: 哦，然后给游客进行表演。
0: 对，给游客进行。
1: 就唱这个宜都梆鼓。
0: 对，我就主要是唱宜都梆鼓。
1: 哦。哎，那您的师傅啊，像刚才您说的谭老师也好，彭老师也好，他们会不会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唱很多传统的长段？
0: 彭老师应该唱过。
1: 哦，彭老师唱过。
0: 对。
1: 哦。
0: 嗯。
1: 但是谭老师也是以小段为主。
0: 对对对，就是他是以小段小故事为主。
2: 中国之声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您跟了谭老师学一度邦鼓，跟彭老师也学一度邦鼓，然后同时还要兼顾着歌舞团的工作，
1: 对，
0: 也要唱民歌，
1: 要唱民歌，有时候也要唱通俗，什么歌都唱。平常就是大家都喜欢听我唱邓丽君老师的歌。
0: 邓丽君老师，哇，一下拉回到八九十年代了。
1: 哎，是的。
0: 那您唱两句。

0: 那您还喜欢哪些女歌星？
1: 谭晶老师的歌也很多，
0: 像谭晶老师算比较还是有点民族那种感觉、啊、
1: 哎对对，比较偏民通的感觉嘛。
0: 纯流行的呢？
1: 纯流行的比如说邓紫棋的。
0: 邓紫棋的您也可以啊。

0: 那是一度版的粤语话。
1: 那您来唱两句邓紫棋老师的歌。
0: 黑芙蕾拉松眼动人，小生更美人，愿在何轻芙蕾。
1: 您别说，就是咱们这个张老师啊，确实就是唱各式各样的，无论是流行也好，还是刚才民族也好，一度邦古曲艺也好，其实他转的是非常丝滑的。
0: 谢谢。
1: 就是您转的非常的丝滑，就是没有说啊，我唱流行可能带有点民族的味儿，我唱民族带有点邦古的味儿，我唱邦古带有点那个流行的味儿，没有，就是其实切换的还是很自如的。
0: 还算是平常就是喜欢瞎琢磨吧。
1: 发音位置包括口腔状态吐字，马上您看张老师一唱流行，字儿很松，对吧？然后很就是气很足，就气会更多一些。
0: 对。
1: 然后唱民族的时候顶得非常的高啊，位置很高。一唱邦古，整个咬字又很死又很紧，因为毕竟这个曲艺要求咬字要紧嘛。
0: 对，他必须要把字儿给送出去。
1: 对。
0: 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一般很少有曲艺人能做到，就是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就是您还这个喜欢唱流行，
0: 对，
1: 嗯，
0: 喜欢唱
1: 流行，那美声呢？
0: 美声的话也来一点点
1: 啊，
0: 但是我没有学过纯美声
1: 啊，您
0: 只是模仿。

0: 可以可以可以，您就差说唱没有尝试过。
1: 说唱的 rap，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也要学。啊，
0: 您有这个计划？
1: 有这个计划。
0: 哎，您平常听吗？
1: 嗯，平常也听。
0: 真听啊？
1: 真听。
0: 听谁的 rap 比较多？邓紫棋。
1: 有吧？反正说唱型的我都还是会。
0: 比如说，您听谁比较多？
1: 那名字我倒记得不太清了。
0: 啊，比如说歌名。
1: 凤凰传奇的我听过很多。
0: 凤凰传奇的，
1: 嗯，对，
0: 曾毅的说唱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在线下啊，我听的比较多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因为我偶尔也会唱他们的歌嘛。但是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练自己的口齿
0: 啊，
1: 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用到我们的曲艺表演当中去，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会去借鉴一些流行的这种颗粒感，就是那种律动感，然后我们再配上我们的方言土语，加进去，然后让观众觉得更新颖啊。
0: 对，颗粒感可以学，律动可以学，但千万不要学 rap 的吐字发音。
1: 哎，那不会
0: 啊，就一旦你要学 rap 吐字发音，那可完了。
1: 那对，那人都听不清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不一样啊，尤其是那种模糊说唱、懵懂那感觉的。
1: 是的，
0: 是肯定不行的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是张老师一下子跟大家说了自己很多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其实宜都邦鼓它是一个曲艺，但其实也要融会贯通，海纳百川。
1: 是的。
0: 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姊妹艺术，原来就是加入了宜都邦鼓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曲种。
1: 对，
0: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蒿草锣鼓，包括山歌，劳动号子，包括当地的民歌小调，
1: 对，
0: 形成了宜都邦鼓。而现在您呢，又用现代的一些可能流行的音乐形式也好，比如说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亦或是 rap 说唱，等等等等，也在不断地和宜都邦鼓做一些这样的融合。
1: 对
0: 啊，可能借鉴的不像原来啊山歌呀拿来就用，而是借鉴的一种它的表达，
1: 对，
0: 或者刚才您说的律动和颗粒感，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为宜都邦鼓能够适应当下，让年轻受众喜欢的一个途径。
1: 是的。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景区演出的？
1: 我应该是2024年开始。
0: 哦，2年前。
1: 嗯。
0: 开始在景区演出。
1: 对。
0: 然后也是给很多外地游客能够展示
1: 宜都邦鼓
0: 啊当地文化。
1: 是的。
0: 啊，现在有多少人在跟您学习宜都邦鼓呢？
1: 平常的话，就是我的一些师弟师妹们，就是跟我学一学。
0: 师弟师妹不跟师傅学呀，跟您学呀。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谭老师定居天津去了。
0: 他不在这儿。
1: 对，不在这儿。
0: 那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应该是68、69了。
0: 快70了。
1: 对。
0: 他还唱吗？
1: 现在唱不了了，
0: 唱不了了
1: 啊！因为谭老师，一次生病的缘故
0: 啊，
1: 声带
0: 啊，
1: 就是做了一点小手术，现在就是发不了声了。
0: 哦，已经
1: 没法用语言和那个声音来表达了。
0: 哦，那他在天津是养老？
1: 天津养老，就是帮忙带孙子。
0: 哦，就是等于说孩子都在天津的。
1: 对对对。
0: 那他孩子有没有学这个呀？
1: 没有。
0: 跟这个完全
1: 不大。
0: 哦，
1: 不沾边儿。
0: 不沾边儿。
1: 对。
0: 哦，所以谭老师就没办法去教自己的学生和徒弟了。
1: 对对对对。
0: 他什么时候搬到天津的？
1: 那去了有5、6年以上了吧。
0: 那就是他生病之后。
1: 对，生病之后就是做完手术就去天津了。
0: 他做手术之前其实还能唱的。
1: 对，那还能唱能说能演，但是呢，就是声音的话，他会时不时的就嘶哑。然后就是经常3、5、2天就开始哑了，说不出来话。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也跟我跟谭老师说一样，我说这也是您的职业病。
0: 那师弟师妹跟您学。
1: 我们也不说是跟我学吧，就是会一起在一起多沟通、多交流、多琢磨。
0: 对，我说了那么多，我很好奇，就是您应该不算科班出身对吧？
1: 对，我不算科班出身，
0: 没有学过音乐理论。
1: 但是后期我还是去学习过、进修过。
0: 就之前进团之前完全是靠天赋。
1: 进团之前完全靠天赋，
0: 就一听就会。
1: 对，就是多听就会了，
0: 就能记住这个旋律。
1: 对，记住旋律，然后记住词儿，
0: 连词儿都能记住。
1: 能记住。
0: 哇，那也就是说，不是您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您。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嗯，
0: 那您这个自己的徒弟呢，有吗？就比如说年轻点儿的。
1: 嗯，现在我还在发现当中，因为这个现在小孩子啊，年轻人就是对彝族邦古，就是他的兴趣还不是特别的浓厚。
0: 有没有进校园的活动？
1: 有，那有，
0: 有，
1: 每年我都会在这里给小朋友上这个就是互动课、公开课。
0: 那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
1: 嗯，孩子们的反应还是很好奇的。嗯，啊，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嗯。只是专门来学习它，好像就很少。
0: 也没有开相关的培训班。
1: 对。啊，
0: 就是可能，像一零后啊，他们对于这个曲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1: 对。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的第二个师傅啊，陈老师都说过，这个学习曲艺类的东西，如果说学得不够好，自己讨不到饭吃，那他就没有前景啊。嗯，对吧？
0: 而且他培养的周期也比较长。
1: 对，周期性特别长。
0: 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今年应该是64岁。
2: 中国之声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您今天能不能简单教教我啊，打这个一度邦鼓，包括唱一度邦鼓？
1: 可以啊，啊，这是我的荣幸啊。
0: 简单教教我，我做您的第一位这个学生啊。
1: 那我太荣幸了。
0: 别，这个您得多多包涵，因为这也不是我擅长的。嗯。还有就是，我看您打鼓，包括敲梆子，刚才呢是有点儿的，对吧？
1: 对，有点儿。
0: 这个点儿是不是有不同的套路？
1: 对，它有很多种套路。啊啊，最入门
0: 的一个，最复杂的是什么样的？
1: 最复杂的就是刚才我在表演这个唱花名的时候啊，边打边唱，它里面就是有那个梆腔的时候，也会敲梆鼓打，但是那个是又要唱又要打，节奏还不能错，所以非常的难。
0: 您能不能再展示一下刚才那个最复杂的？
1: 好，最复杂的就是蹭词儿，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它的鼓点打法是。
0: 那边唱边打什么样？
1: 边唱边打就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
0: 哦。
1: 手要打得快，嘴要唱得慢。
0: 哎呀，这个确实挺难的。
1: 很难。
0: 那简单教教我基本点儿吧。
1: 基本点儿啊，最简单的就是。口
0: 啊，您再来一遍。
1: 口哒哒口哒口哒口哒口，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啊，对，然后底下的鼓是，
0: 哦，一样的。哎，
1: 对，
0: 要快一点，后面要快一点。
1: 对，后面是14分音符，16分音符。是的，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对，最基本的连起来就是。
0: 哦，好快啊。
1: 是的。
0: 好快啊，要。
1: 对，只是。
0: 我看您很松弛哈。
1: 这也练了很多年了。好，我们慢一点啊。

0: 了。
1: 对，您得带着我哈。
0: 好。
1: 是吧？
0: 对。
1: 哦，
0: 很好，很好。
1: 就开始唱。
0: 哎，
1: 唱的话就唱花名吧。
0: 好，那我教你唱花名吧。
1: 嗯。

0: 台下的观众乐开花嘞，
1: 台下的观众乐开花嘞。
0: 对，这帮腔了。一哟会儿呀会儿一哟，
1: 一哟会儿呀会儿一哟，
0: 一哟
1: 一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乐开花嘞，
1: 乐开花。哦，这个意思啊。
0: 对，
1: 您再简单教我一下，咱坐着啊，不敲了啊。
0: 好，
1: 咱简单的唱两句。
0: 梆，这个调。
1: 梆
0: 梆，这个调可以吧？
1: 可以。啊，
0: 梆鼓的梆子，
1: 梆鼓的梆子，
0: 弹木
1: 弹木，
0: 哇
1: 哇，
0: 梆鼓的鼓子，
1: 梆鼓的鼓子，
0: 牛皮
1: 牛皮，
0: 咋？
1: 咋？
0: 梆鼓拉刀，
1: 梆鼓拉刀，
0: 台上啊，
1: 台上啊，
0: 打呀啊啊，
1: 打呀啊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哟，
1: 咿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乐开花蕾，
1: 乐开花蕾。
0: 嗯，非常棒。啊，
1: 记不住呀，真的。棒骨的棒是弹木蛙，对吧？
0: 跑啦！
1: 棒骨的棒是弹木，
0: 弹木，
1: 弹木，
0: 弹木，弹木，
1: 弹木，
0: 五
1: 五
0: 蛙
1: 蛙。
0: 对，这拐弯是不是特多啊？
1: 拐弯其实不算很多，但我记不住。弹木
0: 啊，弹木，
1: 弹木
0: 蛙。
1: 哇，棒骨的棒是弹木，弹木，
0: 弹木，
1: 弹木，
0: 哇，
1: 弹木，
0: 哎，
1: 啊，弹木，哇，对，弹木，对吧？
0: 对了，
1: 棒骨的棒是弹木，哇，
0: 哎，
1: 啊，
0: 太为难您了，
1: 棒骨的骨是。六皮
0: 六皮
1: 六皮
0: 炸
1: 炸。

0: 哟
1: 咦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
0: 哎，对，
1: 但是您不带着我，我就记不住，这个还是得反复练哈。
0: 对对，得千锤百炼，千百遍的练习。
1: 您当时拿下第一段那个清江河曲牌的时候，用了多久？
0: 没用多久，因为我天生对旋律感比较敏感。
1: 啊，用了就不到十分钟。
0: 差不多半小时吧。
1: 半小时就会了，
0: 就
1: 记住了。
0: 就记住了，对，记住。
1: 哎呀，这是天赋啊，天赋天赋！
0: 我
1: 这半小时我还没有记住呢。
0: 那不是，因为我是本地人，我对我们宜都话也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熟悉啊。
1: 啊，
0: 您不会说我们宜都的方言
1: 啊？您不用着补了啊。但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宜都梆鼓，我觉得就是很俏皮。
0: 嗯
1: 啊，它这个旋律很俏皮。
0: 对，哎，比较俏皮。
1: 尤其是这个清江河这个曲牌儿。
0: 嗯。
1: 哎，听完之后呢，你基本上大概就。这个模子我就有了，对吧？梆鼓的梆子弹木啊，这个模子有了。
0: 对
1: 啊，模子有了之后呢，你慢慢的就能学会了。
0: 再按照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情绪，再去加入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再把它唱出来。
1: 哎，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湖北省宜都市啊，可以去一下青林寺啊，听一下咱张老师唱的宜都梆鼓。哎，我真觉得听完这个旋律啊，您可能就喜欢上了这个曲艺。也是当地方言，
0: 对，
1: 所以也跟当地文化有关系。
0: 是的
1: 啊，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曲艺是很好的一个窗口。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张家琴老师能跟我上了这么一堂非常有趣的宜都梆鼓的课啊。我不觉得它是曲院奇葩啊，它其实没有现在意义奇葩的那个意思。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它就是花朵。啊，刚才您一直在唱花调，
0: 对，唱花名，
1: 唱花名，它就是像鲜花一样，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璀璨，啊，我相信您来到宜都，听了张家琴老师唱了宜都梆鼓，您仿佛就置身在花园当中，啊，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带绿透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啊枝上翻，所以看罢花海往前走，这宜都梆鼓就在近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宜都来听听宜都梆鼓。

0: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年少有为》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没有华丽旋律的堆砌，而是直白地戳中了无数又遗憾的成年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望爱却步》，整首歌曲的核心主题就在于满心爱慕，却因胆怯、过往情伤选择后退，爱意未曾开口便永久错过，余生只剩下无尽的相思。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郁可唯和林凡共同演唱的《听你说》。这首歌曲区别于情爱伤感的情歌，而是整首歌聚焦闺蜜间的陪伴、倾听与彼此支撑，温柔治愈，传递了双向奔赴的珍贵友情。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

0: 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0: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0: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 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3: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4: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4: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汇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1: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 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

0: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疫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

0: 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0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6亿千瓦时绿电直供，和林格尔筑牢低碳算力底座；
1: 协同攻坚内蒙古系统治理致敏蒿草；
2: 来莲峰村一起庆丰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准备就绪；
1: 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在额尔古纳市启动；
2: 以智育人，内蒙古打造数字化教育新范式；
1: 江格尔资源库平台及相关成果在呼和浩特发布；
2: 乌兰浩特市用好统编教材，厚植育人根基。
1: 请听详细内容。
2: 立足内蒙古风光资源禀赋，中国华电能源有限公司以源网荷储一体化为抓手，以技术创新破解绿电波动与算力稳供矛盾，为入驻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企业提供稳定经济的绿电供给。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3: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一体化调控中心，记者看到一块大屏实时跳动着风电、光伏储能和算力负荷的运行数据。中心像一个智能大脑，结合对风光发电和算力负荷的提前预算，快速算出最优的功率分配方案。当风光发电充足时，系统会引导储能多充电，算力负荷多用电；当发电不足时，储能会立即放电补缺口，同时精准防止电力倒送回公用电网。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东数西算项目部负责人景化南：
4: 我们华电自主研发了一套叫一体化调控平台，就是在这个风能和光能以及储能发电模式不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无缝衔接，就是毫秒级的调控，保证它这个电能的稳定性。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格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绿色能源供给示范项目中，36万千瓦新型储能系统已于2024年12月投产，2期20万千瓦、3期30万千瓦项目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产。风电机组、光伏板和储能设备发出来的电，通过2条110千伏专用线路直接送到数据中心，每一度绿电都能全程溯源。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李超：
5: 项目每年可输出可溯源绿电7.6亿度，通过41公里专线输送到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可以将内蒙古丰富的风光资源转变为算力、速力数据中心，降低用电成本15%到20%。
1: 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方迎来蒿草花粉高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引发过敏性鼻炎、雷暴、哮喘，进入高发时段。近日，内蒙古从源头治理、监测预警、医疗保障等方面开展治理蒿草攻坚战。请听报道。9月2号，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组织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到民大附中周边蒿草集中区域，开展蒿草集中清理作业。玉泉区昭君路街道范家营村党支部书记武新：
6: 咱们今天人员一共出动了有100多人，机器你看，2台装载机、2台压缩车一起同时作业。
1: 针对蒿草花粉过敏这一民生痛点，全区各地加大对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的蒿草清理力度。包头市把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三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分片包联闭环治理。乌兰浩特市采用机械一割加人工拔除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蒿草300亩。乌兰浩特市民孙雪楠：
7: 希望这项治理能够常态化坚持下去，让我们可以安心出门，畅快呼吸。
1: 此外，各地同步做好花粉浓度监测预警发布，统筹医疗机构落实相关诊疗保障，全方位应对花粉过敏问题。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持续动态跟踪花粉浓度与就诊量。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满仓：
7: 建立起花粉浓度就诊人数双台账，形成监测预警、源头治理、医疗保障的闭环模式，及时向相关部门推送预警信息。从今年监测情况来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诊量有显著的回落。
1: 蒿草治理既要立足当下轻治管控，更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近日，自治区林草局牵头联动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专题谋划15.5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建教授工作站，开展蒿草花粉源头治理科研试验，致力于赶在蒿草开花散粉前实施药物干预，前移防控关口。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博士生苟云汉：
8: 此地块主要用于蒿草生长情况的观察，以及我们花粉抑制剂的种类、最佳施药时期、最佳施药剂量的筛选等实验，发现新型花粉抑制剂对蒿草的花芽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能让蒿草不结包、不开花。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将于9月8日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启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届时将举办开幕式、品牌推介、成果展览、丰收市集、产销助农及特色文旅文体等七大板块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9: 走进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连片的景观花海次第绽放，随风起伏，田间地头，村民们抢抓农时忙碌作业，有条不紊地进行番茄采收装车、采胶、采摘、分拣。向日葵田里金黄的葵盘，笑脸向阳，丰收的果蔬，秀美的乡村风光，提前烘托出热烈浓厚的节庆氛围，也让村民们对这场属于农牧民的专属盛会充满期待。村民严小军：
10: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多来些客商，让咱们种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
9: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五原县塔尔湖镇立足秀美田园风光和特色果蔬、葵花优势产业，扮靓乡村风貌，浓厚节庆氛围，全力以赴迎接丰收盛会的到来。塔尔湖镇宣传委员张涵：
11: 现场设置农畜产品展销、农牧民趣味赛事、丰收民俗体验、夜间非遗民族特色表演等系列活动。9月8日至10日，我在塔尔湖镇连峰村等你。
1: 9月6日，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市举行。仪式现场发布全区秋季文旅线路，兴安秋池号主题列车同步首发，助推全区文旅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色音巴特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2: 上午9:30，原创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精彩上演，现场展映了秋天的大兴安岭主题宣传片，全方位展现了大兴安岭秋日生态风光。兴安盟阿尔山、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呼伦贝尔根河三大分会场同步连线，实时呈现各地秋日盛景。本次活动深耕文旅融合，将非遗展示、民俗体验、特色市集与民族歌舞巧妙融合。呼伦贝尔五彩合唱团、呼伦贝尔歌剧院倾情演绎经典歌舞节目，尽显民族文化魅力。秋日盲盒派送、猎巴制作体验、主题邮局时光封存等趣味互动活动精彩纷呈，引得游客踊跃参与。同时，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市，猎巴、格瓦斯等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上海游客王先生：
13: 我们两个去骑了一次马，然后穿越那个白桦林啊，那个感受也不一样，很自由。我会把这次我们来内蒙的这个行程给朋友们分享分享，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玩。
12: 广东游客文清：
14: 我觉得大兴安岭的整个草原非常的漂亮，它是那种很纯自然的，路上那个景是非常非常惊艳的， 两边有很多的金色的麦田，包括路上的羊群啊牛群啊都是那么的可爱。

0: 教学到情绪识别系统守护心理健康，一场智慧教育的新范式正在内蒙古生根发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 在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高二三班的课堂上，老师和学生正熟练使用 AI 工具梳理知识点。如今 AI 工具不仅实现了线上提问、答题、阅题、总结、评价，更拓展出单词领读、情境化教学等功能。课堂循证分析也能帮助教师及时改进教学细节，让课堂变得更为高效。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学生康佳硕，
2: 自己有一些疑问没有说出口的时候，就可以打字在 AI 上面问，对，我的学习效率提升得很快。
1: 2023年，学校开始 AI 赋能教学的探索，至今已结合教学实际自主研发智能体12个。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英语教师满明月，
3: 我们定制化了智能体，就是能够去高效精准循证式的去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它呢会主动的让 AI 去根据自己的所答再去进行一个深度的追问。
1: 科技赋能教育改变的不只是课堂的教育学，学生的心理健康守护同样搭上了智慧快车。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临河三中依托全区首家 AI 智能心理驿站，搭建起筛查、评估、解压干预的校内心理服务闭环，用科技守护学生心理健康。依托 3D 数字沙盘、生物反馈放松设备、呐喊宣泄仪等体验项目，学生们在趣味互动中完成二次情绪评估，筛查发现的重点学生会在这里接受一对一疏导。临河三中高二学生韩月娇，
4: 心情变得非常舒畅，身体上会特别舒适，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压力。
1: 驿站划分多个功能区域， AI 多模态情绪识别系统可量化学生心理状态，生成专属心理档案，兼顾私密性与精准性，破解了不少学生不愿主动咨询的难题。临河三中 AI 智能心理驿站负责人李向阳，
5: 我们引进了 AI 多模态情绪识别系统，就是通过面部肌肉的面部识别、脑电波采样、鼻咽防显，把它就是形成一个20项的情绪指标报告，效果也是特别显著的。
6: 9月6号上午，江格尔资源库平台及相关成果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由此迈出数字化保护传承和智能化创新传播的关键一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7: 此次发布成果由自治区民委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内蒙古大学等5家单位历时近3年联合完成，包含江格尔资源库平台、江格尔故事机器人及配套软硬件系统、江格尔数字人系统各一套，同步推出26部汉蒙双语江格尔漫画绘本及配套音频故事、14款江格尔系列手办、13集江格尔主题宣传动画与江格尔主题歌曲，是英雄史诗江格尔实现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果。江格尔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讲述了主人公江格尔率领12名雄狮大将与万千勇士守护宝木巴家园、捍卫和平的英雄故事。长期以来，江格尔的活态传承面临大量语音、影像、典籍、古籍等珍贵资源分散保存的难题。此次发布的江格尔资源库平台系统，整合海量语音、视频、图书、古籍文献，完整收录100多位江格尔旗珍贵档案，实现了跨库智能检索和知识点关联导航。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飞龙，
8: 我们这个工作是2022年开始的，我们把这个江格尔资源库进行数字化和建立对应的相关的一些绘本、动漫、主题歌、手办、机器人等这种手段，来更好地去发扬弘扬这个史诗。
7: 让史诗活起来，关键在于智能交互与文化创意的双轮驱动。此次发布的江格尔故事机器人以趣味交互形式面向青少年讲述英雄故事，让厚重的史诗文化可触可感。江格尔数字人系统则依托高精度3维建模和智能语音驱动技术，实现江格尔形象的数字化演绎与沉浸式互动。飞龙，
8: 以这些绘本、漫画和主题歌为基础，打造新的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比如说游戏，或者是我们新的这种动漫剧本等一系列产品，进一步去深化我们江格尔的这个保护和挖掘和弘扬这些工作。
0: 随着国家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3科教材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全覆盖，乌兰浩特市立足教学实际，抓实教研，革新课堂，把统编教材的育人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实效。

0: 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宁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 在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的语文课堂上，教师紧扣教材单元整体编排，围绕单元主题、文本脉络和能力目标，引导学生系统梳理、深入品读。同学们在交流观点、畅谈理解的过程中，既夯实了学科基础，也拓宽了知识视野，语言运用和逻辑思辨能力得到充分锻炼。七年四班学生贾欣然：
2: 老师带我们分析文章，鼓励我们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综合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 在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道德与法治课上，教师依托国家统编教材的整体编排特点，把理论知识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明辨是非、学以致用的能力。课堂上，教师通过情境创设、案例分析、小组合作等方式，有效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究的积极性。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王薇薇：
3: 结合我校五加 X 课堂教学的特色，融入议题式、项目式教学方法，真正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 国家统编教材的落地使用，带来的不仅是课本内容的更新，更是育人理念和教学方式的深层转变。乌兰浩特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孝宇：
4: 我们将抓实常态化教师教研培训，指导各学校深度挖掘统编教材内涵，优化日常课堂教学，做到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内蒙古台消息，为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青少年校外第二课堂作用，锡林郭勒博物馆今年暑期面向广大青少年招募小小讲解员，近60名青少年招募成为讲解员，通过理论教学、展厅实训、考核上岗、志愿实践、评优激励等系列前期培训，他们化身地方文化传播者，用一口标准的国通语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听。
0: 请听简讯。9月5号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最终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分别战胜对手，会师本赛季蒙超决赛。
5: 9月6号2026蒙牛包头马拉松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赛事以激情包马大美路程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0名马拉松爱好者在金秋时节的最美赛道上共赴奔跑盛宴。
0: 9月6号2026乌兰浩特第二届森发杯健康跑在新安盟神骏湾生态体验区鸣枪开赛。
5: 9月4号乌兰察布市首届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交流活动在吉宁区友谊湖公园举行。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
6: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汉 FM100.8， 缅都河 FM88.0，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市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 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5: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7: 那回到家呢？
16: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6: 要是出去玩呢？
15: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6: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2: 是什么？
1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4: 诚信是什么？
25: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26: 100年不改变。
7: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唤醒全新的早晨，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那首歌写
2: 一路寻找，一路相逢，我们寻找被忘却的那些音乐，寻找蒙灰的老物件，寻找丢在旧时光里的那些旧情怀，才终于懂了，所有被我们落在身后的这些经典，从来不是过时的旧东西，它们是我们出发的原点，等我们累了的时候，回头捡一捡，就又能够继续能量满满前行的这种勇气。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

今天送上的第一首歌啊，粤语歌曲有两个名字，可以把它翻译为不该的纠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错误的相遇。不管昨天夜里你经历了什么，或者说是欢乐的，或者是有一点悲伤的，那全新一天已经开始了，你可以打开窗。今天开窗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哈。其实在你拉开窗帘的那一刻，因为你会发现似乎步入了人间仙境。的确，今天的海拉尔外面是非常之美丽的，这样的天气呢也不说少见吧，但是呢在这样的温度的情况下能够遇到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做晨练啊出门啊还是感觉到比较欣喜的，因为我们往往都听到这样的天气会在川蜀地区哈，那对于他们来说雾都是他们固有的一个名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如果你不深入草原，不去到额尔古纳，不去到根河，在我们这个海拉尔市区也不是特别多见的，但今天你可以来感受一下了。放下所有的纠结啊，来收听我们这一期全新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生活总是在往前跑，可是有些声音呢却总是在原地等你。早间问候送到你耳畔的，不必追着所有的新鲜事物跑，那些经过时间筛选过的经典，再听一次就会给你新的答案。经典在流行，陪你度过清爽的早间时光。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于打头阵 Official 来翻，这是机器人唱的一首歌哈，叫《醒来者花》。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小梁的啊，冷风吹呀吹。那今天你出门的话，你就会觉得动手了。

OK， 这个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正在直播经典在流行。今天和昨天温度呢区别还是很大的哈。那今天出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首先今天是一个仙境般的这个开端，开始一推开门啊，打开窗帘啊，外面是那种烟雾缭绕，仙境一般嘛。但是你出门之后的体感就不是特别的舒适了，因为今天会感觉有点冻手。如果是骑自行车啊，你需要戴上手套了。那老人家如果早晨起来去早市啊，买菜呀，遛弯啊等等的，还是要注意啊，毛衣毛裤穿起来啊。那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是天气突然转冷，所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来关注呼伦贝尔市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岭上北部岭西阵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4到19度，最低气温零下一到八度。哇，已经出现零下一度咯。然后岭西西部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而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全市会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到20度，最低气温0下1到9度，岭西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来关注几个我们关注到的啊，身边的城市的这个气温。首先关注海拉尔，那今天是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啊，怎么西北风还能转西北风啊？啊，2到3级，怎么转呢？我想问一下啊，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2到3级，我再确认一下啊，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2到3级，没错啊，咋转的咱不知啊，就是风小了。哎，看我这理解能力啊，人家风小了。这天气预报目前我觉得有升级啊，这个技术含量高了。然后最高气温今天海拉尔是15度，最低气温是4度。我觉得今天海拉尔就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省电的大冰箱啊，是不是？你看4度，我们从物理学来讲都4度是一个冰水混合的这么一个温度，你在这个空这个温度当中，无论放什么，你放的冰它就是冰它不化，你放的水它就是水它不动。哎呦喂啊，但这个呢是在夜间的时候，而到了白天的时候会化啊，因为白天最高温度还能达到15度啊。但是这15度已经接近于我们家里一般冰箱里那个保鲜那个层次啊，所以如此的天气可以让家里的冰箱，如果你们家没有很多的冻货的话，可以休息一下哈。其实你可以算一个账，如果你们家冰箱里冻货特别多，你比如说啊，40元啊一斤的牛肉，你冻了一冰箱，等你一年吃完之后，你发现你的牛肉不是40元，你算一下，合计一下子，好像牛肉贵了好多啊，而且你还是吃的冻货。所以有条件的啊，咱不建议冰箱里冻那么多东西，多吃新鲜的多好啊，啊，既省电啊，又环保，还能吃到新鲜的食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算过这个账，反正多少年以前，我们家老人是特别节俭，然后一直遵循他们的那种过节俭日子的。我妈每年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大量囤肉，啊，冻柿子啊，西红柿啊，然后冻肉啊，就觉得这个季节便宜啊。过段时间她说，等天气一冷能冻住了，肉都涨价了。所以每年这个季节，我们家开始拼命囤肉。但后来有一天，我就开始算这笔账啊。为什么算这个账？因为经济出现问题了，困难了。不是，因为我们家冰箱，我觉得那段时间好像所有的电费都集中在冰箱上了啊，这冰箱报警啊，我就一开始算这个账，一算，哇，我最亏的是买了很多柳花芽，然后那柳花芽我3年没吃完啊，当时2.5块一斤柳花芽，后来合起来好像这柳花芽已经达到不止3块钱了，接近4块钱了，可能就明显自己给自己翻倍，然后还吃着是已经严重过期的不新鲜的食材。顺便再说一下，巴彦库人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15度到4度啊。大部分我们呼伦贝尔市这些骑射区，大部分温度都在14-15度之间，略微高一点的像扎兰屯19度啊，但也是偏低了。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哈。基本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天啊，有阵雨转晴啊，但基本今天呼伦贝尔市境内晴好天气。
好的，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再为各位送歌曲啊。刚刚的歌大家听得怎么样？我们继续送上下一首歌，《惜别的海岸》男生版啊。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7号，农历7月26，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华能一敏电厂全超级电能储能调频关键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
1: 会国医治石护北疆民康；国家级肾脏疾病专题培训班走进满洲里；
0: 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华能一敏电厂太极拳超级电容储能耦合火电机组调频关键技术及示范应用科技成果顺利通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鉴定，整体技术获评国际领先水平。这是我国在新型电力系统储能调频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雨辰、刘恒奇的报道。